这些歌提醒你假期来了。安排一趟自在的旅行。在派对尽情释放。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청주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优选1000 786。
4: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
3: 72，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上。
5: 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优选一千
3: 299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4: 情非得已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0: 我们的瑶哭了、哦、我知道了，大家都会想到大 S 哦。不过这首歌曲的我很难想象山菜已经不在了，
1: 对对，当中山菜他的坚韧坚强，
0: 来来来来姐的这边
2: 哇、嗯、这个前奏
0: U 选一千真的是一把什么杀猪的刀啊，
2: 岁月是把
0: 杀猪的刀哥、啊、我要难过了，你们不要为我、
2: 这首歌我上辈子应该有听过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4: Show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2: 真正的强势不是强大，而是柔软。李小龙曾经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谈到水的哲学，他说水啊，是这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入杯成杯，入壶成壶，可疏可急，柔软可是又刚强，能够适应万物的形状，也能够承载万物。有没有感觉我们是不是越活越容易变得硬了一些？那是为了保护自己，说话要硬一点，立场要硬一点，但后来你会发现，真正站得住的人反而是很柔软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像一支被削得很尖的铅笔，说话锋利，做事很强势，总觉得不这样就会被忽略，就会被无视。可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每一次硬碰硬其实都很累。慢慢的，我们开始懂得，有些时候不顶回去是一种选择，不是认输。有一个人在公开场合被质疑，被不太礼貌的评价，那如果是我们的话，大概第一反应就是解释反击。可是我看到他只是很平静的回应，事后问他，他说他当然会难过，也会被影响，但是更想把时间用在把事情做好，而不是纠缠情绪。示弱有的时候不是低头，而是把力气用在更重要的地方。争赢一口气通常赢不了一辈子，真正厉害的人是被冒犯了还能够好好说话，被误会了不急着解释，被看清了还是能把事做好。不是不计较，而是有些战场不值得进场。所以现在如果你问我什么叫真正的强大，我会说是你可以很柔软，但你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以退一步，但不是退场。你可以不争，但不是没有立场。不急不硬不吵，但心里很稳，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1: 一天一物，
2: 今天的一物是真正的强势不是强大，而是柔软。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和你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JB 达曼伊斯干达，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2: 终极倒数15强，
0: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2: 只要你更敢接受最差的结果，别人就没有办法拿捏你。你不争输赢，输赢就拿你没辙。很多时候，真正让你痛苦的不是失去这件事本身，是你预设的失去之后你就彻底完蛋这样的灾难场景。你的价值从来不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这份底气不是逞强装出来的，而是心里真的可以放下。当你真的敢接受最坏的结果，别人就失去了拿捏你的筹码。你越怕失去，越容易被控制。但当你坦然面对失去这件事，你会发现其实你拥有更多自由。那想要不被拿捏，有两个练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把最坏的可能写下来。真的分手会怎样？真的丢了工作又如何？你会发现天不会塌，你能撑过去。第二，练习平静同意。当有人用威胁的语气，你要淡定的回应，不争辩，不讨好。就像听到明天会下雨，你就说好，那我会带伞。当你的世界足够宽阔，一个人，一段关系就只是其中一部分。有人来，你欢迎；有人走，你相送。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寻找安全感，以为自己抓住了某个人、某个位置、某段关系就能够安心。可是你会发现，越是紧紧串在手心的东西，越容易从指缝当中溜走。那些想拿捏你的人，盯上的就是你这份舍不得。
1: 一天一物。
2: 今天的遗物是，当你不怕失去，对方就失去了拿捏你的力量，因为你的底气来自真正放下的自由。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UFM. Happy birthday to you. UFM 10325岁生日快乐。早上好，我是程瑶。往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是全体 DJ 都会回到空中跟大家一起来庆生嘛。那今年有点不一样，因为今年10月3号就是今天呢，我们全台的 DJ 都在如火如荼的筹备今天晚上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那我们也会在今天晚上的终极倒数呢，一起来为 UFM 103 25岁庆生。所以再一次呼吁大家哦，今天下午如果有空的话呢，请一定要出席我们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那么今天10:03呢，我们在空中也有一个庆生特备，今年我们走辛辣路线，我们要让 UFM 103的 DJ 来说真心话。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每一位 DJ 呢都必须要问另外一位 DJ 一道辛辣的问题，想听听看我们的 DJ 们被问了哪些辛辣的问题，还有 DJ 们会如何接招吗？
1: UFM 真心话。
2: 嗨，我是 Xavier 红玉，祝 UFM 103 25岁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UFM。 虽然我才加入两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可以参与25周年那么重要的一个时刻。希望 UFM 的收听长虹，节目内容越来越有趣，有越来越多人的收听，然后我也希望我未来可以就是跟 UFM 一起庆祝30周年35周年一直到我退休为止。
3: 你确定你不会跳槽？
2: 啊，不会。
1: UFM 真心话。
4: 我要问 Xavier 的问题就是，你一直说你要当歌手，还要唱唱跳歌手，如果真的有唱片公司哦，眼睛大 stamp 了，就 offer 你要去当歌手，可是你要去国外受训，通常都是这样子的，那他要你放下现在目前的工作，请问你会怎么选择？不要给我敷衍的答案啊，我听得出来的啊，认真诚意的答案。
1: 真心话。嗯，
2: 应该这两个没有冲突啊。
3: 你出国受训，你就不可以做广播啦。
2: 我可以 work from overseas。
3: 我们没有这个选项。
2: 我觉得当广播员吧。
5: 你确定？
2: 真的，因为不像你这样讲不是很好，虽然平心而论，虽然很喜欢唱歌，但你知道吗，喜欢跟你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是另外一回事嘛，就我们还是要以现实的那个层面去考量，不然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哎，折兵。
5: 你说你以前不是有个偶像的梦吗？现在有这个机会了，你真的确定你不要抓着吗？
2: 那是以前啊，你看现在的那个练习生，他们都弄十几岁就开始了，我现在跳的骨头可能也咔咔咔吧。
3: 如果这个时候阿丽跟你讲，红玉来做我的师弟，
2: 他提拔我吗？
3: 对，阿丽。
2: 我们先试水温，我们先发一首单曲好了。如果反应不错的话，我们再考虑后续的。可以吗？
3: 这个太官腔了。
2: 可以吗？
1: UFM 真心话。
2: 我问嘉怡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你很爱讲话，或者是说你很心智勃勃要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心不在焉都没有在听，讲真的，你有没有受伤过？
1: 真心话。
6: 就因为我爱说话这句话我没有被伤过，但因为就是事实啊，我真的很爱说话啊。
3: 那有没有其他被伤过的时刻？
6: 那个就不回答了，只可以回答一个
3: 回答。你给我回答，你给我回答，
6: 只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哦。
3: OK，
6: 不要。
3: 你这边跟老大，如果今天同事掉进河里，你要救一个，你要救谁？
6: 但是救 Xavier 啦，因为他命会应该会比较长一点吧，要走的路比较多。
3: OK， 关注满意，谢谢。
1: UFM 真心话。
6: 你好，我是嘉怡，祝 UFM 103生日快乐。Yeah, 我想要问 Andrew 的问题就是，如果 UFM 103全体 DJ 都掉进了海里，你只能救一个人，那会是谁呢？
1: 真心话。
7: 救我自己啦，我妈会难过。哎，
3: 等一下，不可以救自己，不可以救自己。
7: 讲谁除了我以外，
3: 除了你自己以外，
7: 谁的负担比较大？谁比较多牵挂？谁比较需要照顾很多人的？乔乔就猫跟妈妈。我想一下啊，老大有他的狗，梅姐啊，感觉很多人需要梅姐，我救梅姐。哎，嘉怡问我这个问题，看起来他不敢问我太犀利的问题。
1: UFM 真心话。
7: 祝 UFM 103生日快乐。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今年 UFM 103 25岁了。 我要问世英的是，因为世英他是音乐总监，常常要跟歌手的宣传交涉，哪一位歌手的宣传最难搞？
1: 真心话
6: 啊，宣传我不太记得宣传的事了，但是难搞的歌手我有听前辈 DJ 讲过，
3: 然后不要前辈是你遇过的，
6: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遇过难搞的歌手，我真的没有遇过。
3: OK， 前辈怎样？你拿前辈出来挡吧你。
6: 就是有前 DJ 跟我分享过，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过，有一位乐团的主唱，然后呢，他们在预录节目的时候，这位主唱可能因为当天太疲惫了，然后呢，他在受访的时候就趴在桌子上面这样子睡，然后一边睡，然后懒洋洋的受访，然后那我们的前 DJ 觉得这样就有点不礼貌，然后好像回答问题的时候要回答又不回答那样子，嗯，可以讲的吗？这个，
3: 请问一下，这个乐团有没有拿过台湾金曲奖？
6: 我不太记得哎，对，
3: 几个人？几个人？这个乐团几个人？
6: 不要不要，不可以讲，不可以讲，真的不能讲 ，no no no， 不要逼我，不要逼我，
7: 姓什么？
1: 真心话。

0: 你好，我是欣盈，祝我最爱的 UFM 1003生日快乐！25年了，25岁了，希望 UFM 1003永远保持一颗25岁年轻的心，继续做更多的新尝试，然后带给听众朋友更多的享受。
1: UFM 真心话，
0: 我要问程瑶的是，他在电台撒过的最大一个谎是什么？要到现在还没有被揭穿的哦。
1: 真心话，
2: 首先我在电台上说过很多谎，所以你要说最大的一个谎我还真的忘了，应该是跟感情有关的吧。很多时候我会说啊，我的朋友的感情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我朋友的感情 blah blah blah， 其实这些朋友都是我。
3: 有没有对 DJ 说过的谎？
2: 对 DJ 说过，
3: 对某一位 DJ 说过最大的
4: 谎。辛苦啦，辛苦啦，哎哥你辛苦啦，
3: 我工作人员都想拆穿。
2: OK，最大的谎啊，应该是好几年前跟金云说过的一个谎。
5: 喂，金云 ，sorry， 我今天有点不大舒服。
2: 白去，我不想上班。
3: 这也是？Hello， 金云，
2: 这算谎吧？
4: 这也是谎吧？
2: 但我长大了，我现在不会这么做了。对，这个是我很久以前会做的事情。祝 UFM 1003生日快乐！你好，我是程瑶 ，UFM 今年25岁了，希望 UFM 接下来呢都跟我一样，永远保持青春漂亮、帅气可爱。好，我要问克敏这一道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你是电台的老板，你要裁掉一位 DJ， 你会裁掉谁？老实回答。
1: 真心话。
6: Xavier。
2: 为什么？
6: 意料不到吧。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工作很认真，很有上进心，很谦虚，然后又这么会给情绪价值，又有才华，又会主持，笑起来又好看又帅，还能唱歌，还拿过奖。你是要逼死我们这些老的，不是逼死我们这些资深 DJ 吗？没有啊，开玩笑。 OK， 好，其实我是想要裁掉我自己，真的就是非常没有但是诚意满满的一个答案，因为我觉得我对103太长情了，所以不如我下这一刀，然后我就去环游世界。我也到了可以环游世界的年纪了，又要来了。
2: 关枪答案。
1: UFM 真心话。
6: Hello， 我是克敏，祝福 UFM 100325岁生日快乐，青春常驻，收听长虹。
2: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老派？
6: 我就是老派，剪进去。我想要问雨林，雨林，你真心爱的一个 DJ 是谁？只可以说一个，为什么？
1: 真心话。
7: 我一定要选一个吗？
2: 一定要一个而已。
7: 就是，你知道现在站在我对面的那个工作人员叫我指他哎。
2: 只可以选 DJ。
7: 只可以选 DJ 哦。啊，那我们这么多 DJ 里头，我最爱的那个人是谁，对不对？我觉得既然他问我这个问题，就代表说他想要听到这个回答，所以呢，答案就是罗克明。你满意这个答案吗？你有满意吗？有满意这个答案吗？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啊？因为你要听到这个答案哦。
2: 这个答案克敏不满意。
7: 你又知道，你又不是罗克明。
2: 克敏不满意
7: 什么？他又没有跟你讲，他人又不在这边。
2: 为什么你最爱克敏？
7: 所以因为他想要听到这个答案啊。
2: 给我们三个原因。
7: 因为罗克敏美丽、大方、漂亮、善良。美丽、大方、漂亮、善良，这不是三个了呗
1: ？UFM 真心话。
7: 我要想要问丽梅的问题就是，如果王嘉尔给你闪巴掌，每闪一巴掌给你100块钱 ，VS 你被王嘉尔闪巴掌，然后呢，他每闪你一巴掌，你拿到1000块钱，你会选什么？
1: 真心话，
2: 王嘉尔扇你一巴掌
4: 啊，扇，不用留情，
2: 我还没问完，
4: 扇多少都可以。
2: 等一下，还没问完。OK， 每扇一巴掌给你100块。你扇王嘉尔巴掌，但每一巴掌你拿1000块，你要选哪一个？
8: 他扇我100，我扇他
2: 1000，
8: 都是肢体
7: 触碰到啊，那这样子他钱多啊，那我删他好了。
2: 哦，你
7: 不能生气哦，嘉尔。Hello， 你好，我是丽梅，要祝 UFM 103生日快乐，25岁了。其实我跟 UFM 呢也有度过了23年，那非常感谢 UFM 这么多年养我，还有就是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了，我们一起成长。
1: UFM 真心话，
7: 黄文宏先生，我要问你的是，如果要整形的话 ，OK， 或整容的话，你要整哪一个部位？我知道有很多了，不过只有一个部位哦。一个哟，想清楚哦。
1: 真心话，
2: 一般人回答头，但是我不要，因为我想整下半身腿的部分，因为我脚力不好，而且年纪大了，你知道吗？需要不错的脚力。最近我又跌倒，你知道吗？我带头的时候一拐一拐的，所以我如果要整的话，要把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纪，要下半身要整好，才能够走得远、去得远，然后玩得更久一些些。所以我要整下半身。
8: 你要怎么整？觉得比较硬还是比较？
2: 膝盖要硬朗一点，小腿要有力一点，然后要直一点，对，
8: 直一点，
2: 直一点，脚要直的。要站得久一点。Hello， 我是文宏，人称老大。祝 UFM 103生日快乐！希望 DJ 们跟听众们都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活久久，听久久，玩久久。

0: 萧敬腾、王菲生日快乐 ！UFM 103，刚才听到了 UFM 25岁的庆生特备节目哦，好好笑，对不对？就听一听 DJ 们的真心话。现在回到了周末班节目，你好，我是雨婷。
1: 本周娱乐热点。
0: 本周娱乐热点，田馥甄这个星期呢有好几个娱乐新闻哦，其中呢有一则的标题就吓到我了，田馥甄被 AI 人工智能就打击到哭了。 Oh no，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Hebe 田馥甄最近就时隔六年推出了新专辑，那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一次有好几首试听的 demo 呢是由 AI 演绎的。哇，那 AI 真的是影响了这个行业哦。但田馥甄也说到呢，听起来真的超顺畅，音色还是选择最抓耳悦耳的。结果呢他自己进录音室唱的时候呢，诶，发现 AI 都不用换气，那他的音域呢声音厚度啊转音都超华丽，让他觉得自己诶怎么没有 AI 唱的那么好听，就被 AI 打击了信心哦。据媒体报道呢，田馥甄深受打击，哭着打给唱片公司的主管，说自己好像不会唱歌了，怎么会这样呢？他也说自己虽然没有想跟这个 AI 争输赢哦，但还是不自觉的跟 AI 做比较。后来主管就安慰他，可能是还不习惯这个新歌的演唱方式哦。那 Hebe 呢也就调整了心情，也有调整了歌词和编曲哦。我不知道啦，我觉得 AI demo 可能就无法很好的去聆听这个歌曲的潜能哦，但是我相信 Hebe 可以做得到的。时隔这么久推出了新专辑，这一首是 Hebe 的新歌《要去什么地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4: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得来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黄小琥重来，之前有陈村长的爱怎么了，邓紫棋夜的尽头，还有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你好，我是雨婷，今天是星期六10月3号，也是 UFM103 的大日子哦。你是不是做好准备今天傍晚到我们的优选1000终极倒数了呢？只有在今天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哦，傍晚6点优选1000的日落音乐派对将率先的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Ong、 黄振荣还有 The Cold Cut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的演出。那到了傍晚7点的时候呢，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和我们一起在现场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那如果你是开车到现场的话呢，因为周末的时候怡丰城的停车位是比较抢手的，所以大家可能可以早点到，可以去逛街。如果你是选择公共交通的话呢，VivoCity 的入口是衔接 Harbourfront 地铁站的，可以乘搭这个扶梯到3楼，从 Food Republic 旁边的玻璃门出去就可以看到这个露天剧场了。我看到有些人在问哦，入场是免费的，入场免费。那这几天呢烟霾情况是不稳定哦，所以出席的朋友呢可以自备这个口罩，也多喝水。如果担心烟霾问题的话，我们也特别增设了 TikTok Live 的直播，傍晚6点就可以开始上线，一起观赏这个优选1000的日落音乐派对和终极倒数。10月3号，今天 VivoCity 3楼露天剧场和 UFM103 TikTok Live 优选1000终极倒数，我们傍晚见。
1: 优选1000 95，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41

0: 你。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2001年，因为那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哦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秀文的玻璃鞋，之前有接个吻开一枪，沈以诚和薛明媛的失眠飞行，以及利比的想过不止一百遍。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上午的11:01，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多个路段正在进行道路工程，包括了 KG1 往 BK1 在抓住岗位之后有道路工程，还有在 AY1 往大市方向在 Capel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1: UFM 1003 天气报告，
0: 晴朗的天气，气温介于26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受苏门答腊烟雨和加里曼丹火点产生的烟霾影响，我国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预计介于中等到不健康水平。国家环境局发布每日烟霾报告说，我国昨天的天气干燥。文告指出，当局观测到来自苏门答腊南部的中度到浓厚烟雨飘向新加坡，加里曼丹的火点也观测到烟霾。当局预计今天新加坡和周边地区将持续干燥天气。截至今天上午10点，全国5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5到99，处于中等水平。在美国可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的压力下，7国集团已承诺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宣布后说，虽然之前多次考虑过，但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五下午在白宫对记者说，拥有大量柴油储备的欧洲将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美国也是如此。美方不会实施出口禁令，将履行应尽的职责。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郁可唯《指望》，之前有关喆的《想你的夜》， Maska 和佳佳的《原来》，还有文慧茹和黄柱贤如的《Don't Be Afraid》。你好，我是雨婷。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这个小时来玩一玩声音盲盒，最先答对的朋友就可以来点歌了齁。今天的题目呢，我觉得难度算一般吧，应该可以蛮快就猜对了。先来听听看这个是什么物品。

0: 猜得出来吗？我先给一个可能没有那么有用的提示，它通常哈会有黄色这个元素，至少我拥有这个物品哦，它是有黄色的。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着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杨丞琳、罗志祥 In Your Eyes， 之前有周思涵的说一句我不走了，林俊杰明日坐标，还有白安的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我的提示是不是很有用呢？这个物品通常是有黄色元素的齁，其实它是有原因的，你猜到了吗？已经有人猜对了，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卷尺。而且通常哦，你们发现卷尺通常 measuring tape 哦都是黄色的，主要是因为呢黄色和黑色或红色的这个搭配，就是黑色跟红色是它的那个数字嘛，就能够提供最高的视觉对比度，在各种光线的环境下呢都容易清楚的看到就我们时常在装修啊还是在阴暗的室内哦，可能需要用到这个卷尺，就可以非常容易看到。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8680，他想要听到梦 FM 的任何一首歌都可以送给大家，帮你选择了这一首梦 FM 的泪。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名男子他在凌晨两点左右就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子，然后是头发全湿的、okay. 女子就跟他说了他掉了手机没有办法回家，男生就担心他的安全了、啊，对、嗯，就用了他的应用程序帮他叫了一辆计程车，过后那个司机打电话讲那个女生没有还钱
3: 哦、哎呦，哇，这很过分哦，
2: 50多块，
3: 哎，这种人哦很糟糕的，人家帮了你哦、嗯，你还这样子，
4: 而且答应别人嘞，
3: 哦、嗯，
4: 刚刚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会让越来越多人不敢对陌生人好了，
2: 对，就变成 we are all strangers， 要不要打一下电影？
4: 哎，大家可以用 culture pass 哦，入围金马奖七项。
3: 是，其实叫大家不要纠结在这类事情上面，可是并不表示说你接下来不要帮人，而是应该经营事长一智，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跟对方拿号码、哦、确保是联系得到的，
4: 这些都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啦，我觉得我们都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过，
3: 而且还有就是头发湿要吹干哦，
4: 不然会着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浩玮《真心话》，之前有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蔡恩瑜的《祝你幸福》。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中午的12点，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10月3号也是 UFM103 的25岁生日 ，Happy Birthday！ 收到很多 WhatsApp 的就是很多人那些生日祝福，我会慢慢一一回复，非常的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看一下路况， Central Expressway 往 SLE 在 AY1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以及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晴朗的天气，气温介于26到34度。来看一看烟霾的情况哦。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上午11点哦，中部已经进入102，也就是不健康的水平。那其他地区是介于76到94，是在适中水平的。
2: UFM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1: 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披上红妆，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0: 张栋梁只因为你，之前有小阿七的从前说，李梦颖的雨下的瞬间，还有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1: 不怕不好玩，
2: 只怕你不玩。
3: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玩一下
6: 1003早上一起 Play
7: The Play Show。
1: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Talk。这是发生在台湾的夜市，有一名男子，他带他的狗，是一种比较大型的牧羊狗，然后就牵着他走过那个夜市，这时候就有两名女子突然间大喊说吓到我了，吓到我了，又说要报警之类的。然后那个饲主就试着跟他解释说，这只狗很温顺的，而且我是拴着的，他就一直不放过他，就说你一定要跟我道歉，你一定要跟我道歉，吓到我们了，吓到我们了。然后后来就警察也来了，到场了。
3: 都是台湾人吗？因为我印象中台湾你进那个便利商店也是可以带宠物进去，但可能他牧羊犬是吧，可能比较大只了，
1: 比较大只的。然后那只狗就有点傻傻这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脸的无辜这样啊，
8: 就是很难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别人在解读了哈。
3: 他觉得你们在喊，
1: 是，他就一直喊着喊，后来连警察也受不了了，警察就跟他说你吼什么吼，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然后这边我就看到留言下面哦，就有人说其实要酸的应该是这个女子就是怎么情绪崩溃到这个样子。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你怕狗啦。
8: 不过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害怕动物到你不敢想象的。我记得当时我刚搬家的时候呢，我就找到一个朋友来我家吃饭，他不知道我家有养猫，但他知道说我家有猫的时候，他说你的猫在哪里，他就立刻
3: 猫在哪里，猫在哪里，拴起来，
8: 对，他就立刻跳到椅子上。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猫我放在房间里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顾客怕猫，不是顾客，有一些朋友，
1: 你有接客，不小心都有接客。
3: 好了，黑
1: 家说漏
8: 嘴了吗？
1: 黑家啊，我们的张晨阳啊，
8: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怕猫，然后猫也怕陌生人啊，所以我都会把猫放在房间里面，但即使隔着一堵门，对不对？他还是很害怕哎，他就站在椅子上哎，我没有看过那么害怕，就是你连猫都没看到，他就站在那里，他说会跑出来的嘛，你确定他在里面吗？他一直问我，一直问我。
1: 那你当下怎么办？就是安抚他。
8: 我就安抚他，然后我就跑去我那个门，然后就这样。
1: 还是请你的猫先出去。
8: 你先出去外面走走。
1: 爸爸给你10块钱，你先出去溜一圈再回来哈。阿姨怕你啊。
3: 还是叫你顾客先不？
8: 我的朋友，
3: 你跟他讲，还记得留5星好评哦。离开之前，
8: 一大早没睡醒啊，一大早没睡醒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顾客、啊，
3: 想借啊。
1: 对，没告诉我你会缺钱呢。
3: 我想知道哎。
8: 我确实缺钱啦，
3: 哇，可以这样的
1: 啊，哇，真的是，大家聊着聊着就聊出事实，
8: 真的说溜嘴了，真的是可恶。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你是吗？
6: 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新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2: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梦然的少年，之前有石康君的一座桥， FR 和信的需要你的爱。你好，我是雨婷。最近呢，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话题，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每个人都喜欢旅行吗？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出国的消息哦，在社交媒体会分享拿假出国旅游。最近我也是有听到有人说，就是每一个人应该都想要环游世界吧，就是以环游世界为目标。这个是有点一概而论啦，但是确实蛮多人是这么希望的，至少我也是啊。但是有蛮多人其实不是的，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同的目标嘛。最近就看到这个话题哦，有人就是说其实他自己是不喜欢旅游的。他说虽然他没有金钱方面的难处啦，但是他自己是完全不会想要出国的。他说以前有两次出国的体验哦，让他觉得只是走马看花，有很多资讯都可以在手机上可以看到，而且一次要花很多钱，花几千块，他觉得不如把这笔钱就省下来买东西，或者是放在其他的兴趣方面哦。会不会是因为他只出国两次呢？不知道就觉得，我觉得不同的旅游景点哦，不同的旅游地点给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就可以多看看吧。但是呢，也是了解他的看法啦，就有些人可能觉得在家里也是很舒服的，就拿假的话不一定要出国嘛，对不对？而且我有拿过假哦，然后在家里休息，然后之前的同事就有说，哈，不是很浪费吗？就浪费年假。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其实不会啦，就好好的休息也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一概而论啦，就每个人开心的点都不一样。有人可能不太喜欢旅游，也有人觉得说出国旅游环游世界是人生的目标，就每年都要安排出国的时间，回来才有工作赚钱的那个动力嘛，对不对？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 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优选1000 183。
4: 爱到多深，到头来还是无解，抱着你不让你飞。
3: 177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不过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害怕动物到你不敢想象的。我记得当时我刚搬家的时候呢，我就找一个朋友来我家吃饭，但他知道说我家有猫的时候，他说你的猫在哪里，
2: 猫在哪里，猫在哪里，拴起来。
1: 对，他就立刻跳到椅子上。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猫我放在房间里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顾客怕猫，不是顾客，有一些朋友。
3: 你有接客，不小心都有接客。
2: 好了，做什么嘴了吗？
3: 你当下怎么办？就是安抚他，
1: 我就安抚他，然后我就跑出我那个门，然后
3: 还是请你的猫先出去。
2: 你先出去外面走走。
3: 爸爸给你10块钱，你先出去溜一圈再回来哈。阿姨怕你，
4: 还是你叫你顾客先不？
2: 我的朋友朋友，
4: 你跟他讲，还记得留五星好评哦。
1: 一大早没睡醒啊，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顾客，
4: 讲解啊。
3: 对，没告诉我你会缺钱呢。
4: 我就知道哎、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6: 我今年10岁，听 UFM 1003已经有10年啦。因为我从一出生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听，在听103的这些年里，我认识了爸爸妈妈的偶像周杰伦，现在他也成了我的偶像。明年1月。我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超期待的。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 UFM 103继续陪伴我长大。衷心祝福 UFM 10325岁生日快乐，愿你的声音陪伴更多人走过每一个晴天和雨天。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Hello， 我是曾佩慈，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2: 刚跳的歌曲是曾佩慈的《数到十》，之前有 Mr.Miss 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你好，我是雨婷。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KJ1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呢是有道路工程的，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气象署说呢是晴朗的天气，气温介于26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烟霾情况连续两天有所缓和后，我国空气质量今天再次转差。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在上午11点时上升到102，进入不健康水平。本地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上一次超过100是在9月30号。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全岛五个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7到104。除了中部的104，其他四个地区仍然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东部为95，西部92，南部87，北部77。作为新加坡高球史上第一位奥运会选手，陈宣颖不负众望，在今天结束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球赛中夺得了女子个人赛铜牌，创造历史。我国此前在亚运高球赛中从未获得任何奖牌。由于陈宣颖和中国前世界第一、现在世界第六的殷若宁在打完18洞后都以地域标准杆14杆的262杆并列第二，因此必须通过一洞附加赛来决定银牌的归属。最终殷若宁在这场附加赛中获胜，陈宣颖则收获铜牌。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戴佩妮淡水河边，之前有张远的可以不是你，梁静茹小手拉大手，还有萧秉治的频率。今天是 UFM 103的大日子，也是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的日子哈。优选一千终极倒数就在今天，在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傍晚六点会有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会有本地歌手 Olivia Ong、黄俊荣和 The Coca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的演出。那到了傍晚七点的时候呢，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可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揭晓最终的十五大歌曲。看到哇塞，有很多人猜到底冠军歌曲会是什么呢？也提醒，如果你是开车到现场的话呢，因为停车位可能是比较抢手的，所以建议大家是早一点到哈，可以去购物、吃饭，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倒数哈。然后，如果你是公共交通到现场的话呢， VivoCity 的地铁站是 Harbourfront， 然后你到了 VivoCity 之后呢，就可以搭这个电动扶梯到三楼，从 Food Republic 旁边的玻璃门出去，就可以看到这个露天剧场的入场是免费的。如果你无法到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这个 TikTok Live 的直播，傍晚六点就开始上线了，可以一起观赏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还有终极倒数。就在今天 VivoCity 三楼露天剧场和 UFM 103的 TikTok Live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我们傍晚见。

0: Melody 的爱多少早知道，之前有伊恩的监制。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3: 傍晚六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4: 七点，优选一千二零二六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十五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2: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1: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5: 记得来哦。
6: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高吾人的新歌我觉得挺浪漫的哦，歌名是在这里等你 a century。 想一想一百年后的世界还是不是我们熟悉的世界呢？人类有没有被自己毁灭？世界上还有没有就是干净的环境呢？我们会不会还听得到穿越百年的旋律呢？高吾人要说的就是他们会在这里等你。云安在谈到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说这几年他们一路就巡演嘛，飞往不同的城市，就有很多的感受就慢慢的累积，而且到了世界各地哦，就有一直有一种时空置换的感觉，所以他就把巡演的经验哦全部写进歌里，最后很自然的就变成了这一首歌，高吾人在这里等你 a century。

陈洁仪落花如雨，之前有 Joyce 的你不会懂。你好，我是雨婷，我要下班去了。提醒你，今天傍晚就是我们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了，就在怡丰城的三楼露天剧场，傍晚五点半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签到了哈，到我们的柜台去。傍晚六点呢，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就率先登场了，包括有本地歌手 Olivia Ong、 黄振荣和 The Cold Cut Duo双节奏将带来精彩的演出。那到了傍晚七点的时候呢，优选一千的2026终极倒数，和我们在现场一起介绍最终的15大歌曲，到底冠军歌曲会是哪一首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话，我们也会在 UFM 103的 TikTok Live 直播，所以傍晚五点半就可以到现场签到了。傍晚六点是我们的音乐派对，还有傍晚七点我们就会开始倒数了。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优选一千
3: 299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4: 情非得已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5: 直播。

0: 我们的瑶哭了、哦。我知道了，大家都会想到大 S 哦。不过这首歌曲的我很难想象山菜已经不在了。
1: 对对，当中山菜它的坚韧、坚强。
0: 来来来来，姐的这边。297
2: 哇、嗯，这个前奏
0: 优选一千真的是一把什么杀猪的刀啊？
2: 岁月是把杀猪的 刀
0: 、嗯。我要难过了，你们不要安慰我。
2: 这首歌我上辈子应该有听过。
3: 小小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5: UFN 100325岁咯，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哈哈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多才艺女，她是 Joy 杨光乐，既是一位小提琴家，同时也是一位歌手。他最近发行了一张专辑，而在专辑里头呢，也找到了佘门卓振声来演唱一首《离家很远》。我在看到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趣，因为家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实体的空间，是一间房子，是一个让你可以放轻松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说精神上的一个家的话呢，其实还挺难找的。要找到一个自己有归属感的地方，让自己非常安心，可以卸下所有的一些防备，我觉得真的挺难的。所以在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非常有共鸣。不知道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要找到精神上的那一个家。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兰。
6: 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东轩还有文慧茹的《窗外的您》。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呢，应该可以说跟 TikTok 有一点关系的。那个时候，李东轩他就投入直播有大概3年的时间了。那文慧茹呢，也是在他鼓励之下成为了一名主播。那个时候，其实文慧茹的直播成绩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也是啦。但是李东轩说呢，文慧茹常常会带着粉丝到其他主播直播间去捧场一下，他就觉得说，哇，文慧茹真的是一个很温柔又很讲义气的一个人。所以去年两个人一起去日本参加 TikTok 年度盛典的时候呢，他也就想说，诶，好像也可以找他合作一下。这一首《窗外的您》呢，其实仔细听会发现他有点打破传统男女对唱的模式，以前都是男的唱一段女的唱一段，但这一首歌曲呢是男一句女一句，这样子从不同的视角呈现感情的拉扯，这样子好像更有感觉了。

0: 优选一千
1: 164。153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2: 朝阳出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是叫做《如诗一般的形容你》。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他的这首全新抒情单曲呢，已经正式上线了。曲是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加上朝阳的这个温柔的又干净的声线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仿佛在慢慢的跟你诉说你在我的心中到底有多重要，如同他的歌名《如诗》。是一般的形容你。其实我很早期就喜欢朝阳的歌曲了，因为我觉得他歌曲是偏向温柔的，就是加上他这个比较厚的嗓音呢，所以唱这种抒情歌的时候更能表达出那一种男人中的浪漫，藏在心中的话慢慢的跟你诉说我到底有多爱你的这个作品。没错，朝阳《如诗一般的形容你》送给你。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是发生在五级八都十一街的一个卖杂菜饭的，就有人在那边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那个杂菜饭里面有蜈蚣？
3: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去外面吃东西，然后里面遇到那种很脏的东西？
4: 我吃了
2: 吃什么？
4: 生鸡汤啊，
2: 哦，
4: 三叶汤，它的颜色太像那个冬虫草了，
2: 所以你当下
4: 就灵魂考验，是要继续吃下去，还是跟店主说？
2: 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要学会啦。就是可能有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也要看一下你的食物里面。嗯，因为你说你不知道，它可能自己掉下来，不是？
3: 但坦白说，今天我去买东西买食，我就是相信这个店家。我觉得粗心跟不卫生是两件事情。
4: 嗯，
3: 有蜈蚣在里面，这个坦白说，我也会觉得，就算你道歉了，我心里面还是会有阴影。
2: 对对，毛毛这样子。
4: 对，听说最怕不是看到一条虫，最怕是看到半条虫。
2: 哎呦，对，那另外半条到底在哪里？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我是 Jam 邓紫棋，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The Play Show，
1: 欢迎俊荣，
2: 俊荣
3: ，Amster，
1: 哇，上个月跟这个月都有推出新歌
3: 哦，明天会有首播歌曲，
1: 对，哇，最近这个创作能量非常的旺盛。
4: 其实我最近就是写了大概40到50首歌吧，然后就挑选了大概3到4首歌，所以我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在发。
3: 我要大力的推荐Amster唱的广东歌，
4: 是
3: 地球与陨石，
4: 是
3: 也就是太阳与地球的广东版。
4: 其实我不会讲广东话，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唱广东歌，所以就这次其实是也是很荣幸有就是有请到黄伟文老师为我这首太阳与地球填词，变成地球与陨石。
3: Amster的歌也是有人提名，会不会出现在这个优选一线？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榜。是今天出现，是明天出现，还是星期六出现？
2: 星期六他会出现啊，
3: 真的会出现、
2: 啊、音乐派对啊。
3: 对我们星期六在 Vivo City 傍晚6点就开始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千终极倒数，
1: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4: 记得来哦。
5: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祝100325岁生日大快乐！谢谢电台陪伴我走过许多平凡又特别的日子，开心的时候有你们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也能从你们的熟悉的声音里找到温暖，谢谢每一位 DJ 的用心，每个节目都那么精彩，衷心祝福 UFM 1003收听率节节高升，节目越来越受欢迎。10月3号我一定会参与你们的优选一圈，一起庆祝 UFM 的生日，到时候见哦。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这是哈林与陈庆的歌，在一起，在之前你也在 UFM 1003听到了这首《把我讲给他听》，这是一颗蔡央的歌曲，好可爱的名字。在之前也听到了孙燕姿的《鱼儿》，这里是 UFM 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仍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希望你可以留意了这几个路段呢，交通非常的拥挤。首先是往 AYE 的 CTE 在 Orchard Road 出口处的那个路段，再来是往 East Coast Road 的 Joo Chiat Road， 再过了 Marine Parade Road 的那个路段，另外呢也看到了是往樟宜的 East Coast Road， 在 Joo Chiat Road 还有 Tanjong Katong Road 之间的那个路段交通非常的繁忙，希望你都可以小心。再来呢也看到了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那是往 Tuas 方向的 PIE， 在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那里看到了有汽车抛锚，所以如果你有在路上小心小心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关心一下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看到了气象局预测全岛呢是晴天，今天的这个温度呢是摄氏26度到34度。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星期六，同样的也是 UFM 1003的生日，25岁生日快乐！你好，我是曼一，先来和你一起关注一下新闻。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柔地铁预计明年2月才通车。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和北部邻里商联会认为，延迟一两个月对于商家目前的生意影响不大。即使通车，邻里商家仍具便利和价格合理的优势，居民日常消费的习惯也不会轻易改变。益顺中商联会主席张炳礼说，公布了延期消息之后，很多商家都挺开心的，目前都在关注新柔地铁究竟在农历新年之前又还是之后才会通车。他认为农历新年期间是本地消费的高峰期，大家都希望能在农历新年之后才开通，但如果通车延迟能够把国人和街坊留在本地过年消费，对于邻里商家肯定是大有帮助的。巴西将在明天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在星期五2号时以安全疑虑为由暂停在巴西的领事服务。澳大利亚也关闭了大使馆，使大选前夕原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的升高。巴西警方在星期五下午说，他们已在圣保罗和巴西利亚附近展开了预防性的搜查，但至今未发现任何的威胁证据，也未确认任何与犯罪组织有关联的嫌犯。美国国务院并未就所谓的安全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但也未把暂停领事服务与星期天的选举联系起来。我是曼一，这节的新闻播报完了，待会儿7点再继续为你播报。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女士王。
8: Jimmy Daman Iskandar。
9: 我在华兴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迪沙路。
12: 在大阪
13: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 UFM 1003的25岁生日，生日快乐！我觉得今天如果没有所有的听众朋友，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可以撑25年，这样说好吗？但对啊，这是事实，对不对？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而且我也看到了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来打卡了，就在 WhatsApp 885-1003，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就是传了一些照片，让我看一下。对啊，因为我今天就是镇守大本营，是这样子跟我说的啦，就是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没有办法去到现场，也就是在 Vivo City 3楼 Amphitheater 的现场和我们一起来倒数优选一千。所以如果你是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的话呢，我会在这里和你一起来倒数我们的 Top 15， 就是前15大的歌曲。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很多一直在追优选一千的朋友们就是一直在关注的这个事项吗？就是一直想要知道，诶，你说我有没有投对这个冠军歌曲啊？诶，你说这首歌会不会中啊？诶，搞不好我有在现场，然后我可以赢取现金奖，诶，对不对？很多人好期待哦。有 live 的 Cindy， 刚刚有看到了好多朋友 WhatsApp 进来。OK， 我有看到了一些问题，让我用我有限的知识来一一解答。首先有 live 的，我们待会儿呢会在 TikTok live 上面，就是和所有可能没有办法到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就是关注现场的这个情况。当然，如果你是想要去到现场的话呢，欢迎你去到 Vivo City Amphitheater 3楼那个地方，然后它是一个户外的地方哦，所以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准备 了雨具，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有问的时候都有说，哎，那我自己带草席，自己带什么坐垫之类等等的，所以大家都有备而来，要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位朋友。再来的话呢，就是待会儿也会有庆生的一个环节。我现在也看到好像是有人觉得，就是有听众，有几位听众朋友发那个WhatsApp 进来说什么，我看一下，他说哦，很像有好多好多人排队，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排了挺久的，对不对？谢谢你谢谢你，就是很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个支持啦，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天气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你能够你知道花费时间去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倒数，然后和我们一起庆生，当然是我们最期待看见的，同时呢也最最最想要的就是可以和所有我们最亲爱的听众在场，就是一起来倒数，然后一起来庆生这样。当然演出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呢也安排了好多好多的节目想要提供给在现场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的话呢，再一次的和你说一下，待会儿 TikTok Live 是会上的哈。据我所知就是有 TikTok LiveFacebook 的话应该没有哦，因为我收到的资讯就是会有 TikTok Live 这样 OK。 然后呢我会不会同步一起来播出 Top 15的歌曲，我会，但我会比他们慢就是我不可能跟他们同步，我可能比他们晚个几分钟然后我还要就是看一下待会儿我们的歌单要怎么样来安排最恰当，所以如果你是想要马上立刻没有任何的 delay 就可以来知道说这些歌曲到底是谁挤进了 top 15 我们的前十五大歌曲的话，那还是欢迎你去到我们的 VivoCity Amphitheater 三楼这个地方 OK。 Hi Pac-Me 也看到了，Pac-Me 已经就是发了好多的照片进来，好好看哦，我们是不是还在准备啊我们很像还在准备耶，为什么那些气球都还没有拆，应该是还在准备啦，很热哈，谢谢谢谢，我知道，我有听到了，我知道你们很热，对，然后真的，我有看到一些照片是有听众朋友带伞啦，希望你们有带对的伞，谢谢。然后可能因为也是有烟霾的这个关系哈，所以如果有戴着口罩的朋友也是要注意。然后呢，就是如果可以戴口罩的话，就尽量戴口罩，要多喝水，多喝水。再次的代表我们全台全体工作人员还有 DJs 和在场的。你说一声谢谢，先一起来听歌。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这是萧敬腾的歌曲《疼爱》，在之前也听到了蔡健雅的《半途》。今天是 UFM 1003的25岁生日，也是呢，我们一直所有人都很期待的一场，我觉得是聚会吧。然后呢，它也就是我们的 UFM 1000终极倒数，就在今天。然后地点呢是在我们的 VivoCity Amphitheater， 也就是怡丰城的3楼露天广场。如果你去到这个露天剧场的话呢，你会发现可能已经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在排队了。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挺早就开始去排队了，对吧？刚才有听众说很像是3点就去排队了，然后之前还有听众就是更早的，对吗？要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因为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天气我们也晓得非常非常的热，要很谢谢每一位朋友那么鼎力的支持。我是曼一，一起和你在空中倒数。因为我们晓得不是每一位听众朋友可能有时间，又或者是可能有机会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现场，一起来进行我们的 UFM 1000终极倒数。所以呢就让我来空中陪伴着你一起听歌，然后一起来倒数。刚刚有听众问说那个倒数前15大歌曲会是同步的吗？会几乎是同步，就是我会观察一下现场。但是我怎么样观察嘞？我就跟你一样啊，我就是用那个 TikTok Live。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看 TikTok Live 的朋友，也欢迎你，就是可以待会儿留意一下 TikTok。我相信呢，待会儿我们就会上线了。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几点才会 Live， 我自己觉得，我个人的猜测，但我等一下可以去验证一下。我自己觉得说应该会是大概傍晚6点左右，但我可以就是有待查证，我会去问一下。就6点左右的话呢，为什么会有 TikTok Live， 或者是可能6点之前的那几分钟？因为6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场 UFM 1000的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然后呢，如果你有去到现场的话，哇哈！你很 lucky， 你知道有谁会出现吗？有 Olivia Ong， 然后有黄俊荣，还有 The Cold Cut Duo 双节奏，他们会在现场就是为你带来精彩的现场演出。哎，不用付费，可以看到3组那么厉害的歌手就是在现场飙歌，然后可能歌单也会很精彩，我觉得会跟我们的这个 UFM 1000有关。 OK， 所以如果你是还想要就是现在下去 VivoCity的话呢，欢迎你可以直接去。尤其是如果你有参与我们的冠军歌曲预测的话呢，今天你到 VivoCity 举行的这个终极倒数活动现场签到，要记得签到。然后呢，待会儿就 UFM 1000的冠军歌曲揭晓之后，我们会在现场直接抽出一位顺利预测正确而且有签到的得奖者。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签到哦。 Oops， I'm sorry， 真的很抱歉，就是你必须有在现场才可以得到这个1000元的奖金。如果你没有在现场的话呢，那我们就视你为弃权了哟。可能也不会抽到你啦，因为你必须要签到。 OK， 如果还有什么听众有什么问题的话，尽量可能 WhatsApp 吧。我现在 WhatsApp 有一点阻塞的情况，就是有一点很多我清理不过来，所以请给予我一些时间还有耐心。可是呢，我相信如果有在现场的朋友，就是希望很快的你们就可以找到座位，然后希望很快的待会儿六点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来观赏我们的这一组这些就是不一样组合的这个歌手一起来合唱，然后一起在现场 K 歌这样。我刚刚想说在空中应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直在想要知道说之前的倒数排名，对不对？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不知道我来不来得及哦，因为我真的今天很随性，然后也很即兴，所以我不知道我从这个位置开始倒数会不会来得及，就是迎合到我们待会儿就是可以倒数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倒数15大的这个时间点。但总之我就试试看好了，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我等一下就跟你就是另外的再分享。但是呢，现在我们先来听排名第30的歌曲。为什么我选它？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组合是谁？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听到前奏就知道了，对不对？这是五月天的歌，后来的我们排名在优选一千，排名第30位，一起来听。

0: 歌曲一出，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哇塞进来说啊，我是舞迷舞迷，希望待会儿在前十五大还有机会听到五月天的歌曲。OK， 祝所有的舞迷好运了。就是我在这里啊，就在空中会陪着你一起来倒数。因为现在如果你还没有去到现场的话呢，你可能之前听广播也知道说，我们今天就在 Vivo City 怡丰城，我们 Amphitheater 三楼这个地方，也就是三楼露天剧场这个地方呢，有 U 选一千的终极倒数，就从现在已经可以开放，然后让所有的听众，就是之前在排队的听众，慢慢的可以入场这样子，因为我看不到现场的情况，所以呢，希望在场的朋友都可以陆陆续续的发一些照片给我，然后也可以让我知道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问说，哎，待会儿就是我们可以在哪里看 live 吗？可以的，你可以在 TikTok 看我们的这个 live， 然后 TikTok 的话你可以去到 UFM 1003的这个官方页面，如果你需要这个 TikTok 的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待会儿把它发给你。可是我现在还在 clear 我的那个 WhatsApp， 因为真的好多好多好多简讯，我真的来不及看耶，然后我还在排歌，所以请给予我一些时间，我在努力的回复所有的听众朋友。 OK， 再来的话，如果你是有在去到这个怡丰城的路上的话呢，我希望哈，如果你还没有出发，然后你有想要出发的话呢，要留意一下交通，因为呢，相信你都知道 Vivo City 周末的这个停车位是肯定抢手的，所以如果你可以之前就到了的话，可能已经拿到停车位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那就建议你可以乘搭东北线或者是环线去到 Harbourfront 地铁站，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就是乘搭手扶梯啊，去到三楼这个地方。如果你从那个 Food Republic 旁边的那个玻璃门出去的话，你就可以找到Amphitheater 这个露天剧场，入场当然是免费的啊！当然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这几天的那个烟霾的情况，知道它是不稳定的，所以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冒着那么晒的太阳还有那么高的温度去到现场，给予我们最最最棒的支持。也要鼓励所有就是在现场的朋友都可以自备口罩啊，然后多喝水，记得了一定要多多多喝水，这样子可以保持这个身体的水分充足。然后如果说你很担心这个烟霾的问题，像是我自己也是很担心这个问题，其实有特别的增设了 TikTok Live 的直播，刚才有跟你说，但是呢待会儿大概从六点，我看到了，就是从六点开始，一起来观赏 U选 一千的这个日落音乐派对还有终极倒数。待会儿六点的时候你会陆陆续续的看到这个日落音乐派对，然后呢这个演出的嘉宾有Olivia Wong，有 CoCut Duo， 还有黄俊荣。然后刚才我也和你说了嘛，我们就是在期待七点倒数之前，我也在空中的继续和你一起来倒数。当然我是重温的形式，和你一起来倒数。刚才听到了排名第三十五月天后来的我们，现在来拼排名第二十九这首歌曲。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29

0: 有哭没有说。
1: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之一的歌曲，也是他那么多首歌曲当中挺喜欢的一首歌，但是还有很多我也很喜欢，应该都有上榜。这是排名第28，在优选1000倒数排名第28，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里是 UFM 1003，相信已经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去到了我们 Vivo City Amphitheater， 也就是一丰城3楼的露天剧场，那里一起要来进行的就是我们的优选1000终极倒数。Hello， 你好，我是曼一，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在等这一天，而且等了超久。因为今天我们除了要庆生就25岁之外，今天呢，我们也会特别的和你一起来进行我们的终极倒数。如果你一直有在追我们的优选1000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很紧张，对不对？然后你又不知道说下一首出现的歌会是哪一首，所以就感觉，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是我投的歌，不要不要。但是有时候可能投的不够用力，然后之前不应该出现的歌都有出现，这样的话就真的是太可惜了。可是还是有值得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倒数的就是前15大的歌曲。刚才和你听了我们的排名第30的优选1000歌曲，那是后来的我们五月天的歌，还有光良排名在第29位的《童话》，以及刚刚听到的孙燕姿排名在第28位《我怀念的》。你可能也会问啊，其实我很想要知道这个歌单在哪里，因为我可能可以自己在 Spotify 自己弄一个歌单出来，然后这些都是非常流行、脍炙人口、好多人都喜欢的歌，所以才会投。这样的话我可以去哪里要到这个单子？你可以去到这个链接，是 ufm1003.sg/u1000-countdown， 又或者是你直接去到我们的官网就会找到这个单子。我觉得它是很好的一张歌单，也代表着就是 UFM 听众很喜欢的一些歌曲，然后当然你是 UFM 103的听众，你当然也会喜欢这些歌，所以呢我觉得可以保留一下这张歌单哈。如果你是还没有去到我们现场的朋友，刚刚有好多听众好可爱哦，就在几分钟前问我说几点啊，我要几点去怡丰城就现在啊，就现在啊，现在去啊，不要再等了。对，然后如果你觉得开车就是很难找到停车位的话，那建议你就是乘搭这个东北线又或者是环线去到 Harbourfront 站就可以了，去到3楼我们的这个户外的这个 Amphitheater 的地方。哇，好好哦，你一直发那个照片给我，好多听众都发照片给我，好可爱，拍了梅姐，拍了老大，还拍了 Andrew 的，对不对？梅姐太漂亮了吧，那个头发 settle 、再来的话呢，还有听众朋友问说我们会不会在 Spotify 里面自己自创一个歌单。很好的反馈，我直接把你的这个就是刚刚提供给我的

0: 这个 idea 发送去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OK， 工作人员是谁？跟我对接的是程瑶啦，所以他就是工作人员。但他真的就是尽心尽力，所以我刚刚把你就是提供给我的问题，还有给我的一些反馈，我全都发给他了。OK， 所以不要担心，没有遗漏哦。啊，也看到了我们的舞台，好漂亮哦，黑色的背景，好跳哦，那个颜色好好看。所以如果你有在现场的话，记得多拍一些照片，然后也可以留作纪念。还是有朋友在问说，哎，待会儿我们在 TikTok Live 的这个链接可不可以发我？当然可以呀、啊，可是我可能还有一些欠很多朋友这个链接，所以慢慢来哈。我有看到我就会回，我有看到我就会回。如果我太久没有回的话，那你就再提醒我一下哈，因为我可能真的是漏掉了，因为我的那个啊，好多好多好多 WhatsApp。对，可是不要误会哦，我没有在 complain， OK， 所以尽量的发 WhatsApp 进来，尽量的发照片进来，继续的和你一起来倒数。我是随便抽的，你知道，我随便抽，我就说好吧，那三十大我们就倒数三十大吧。现在倒数来第27哈。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27

0: 在身边。
1: 26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这里是 UFM 1003，傍晚的5:54。Hello， 你好，我是曼一，一起和你在优选一千，这个很多很多很多人关注的大活动，一起来倒数。因为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去到了我们的现场，一起期待来倒数我们很快要揭晓的前15大歌曲，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没有去到现场的话呢，再次的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在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那个地方，也就是 Amphitheater 露天剧场，我们在那里就是有一个场地，然后呢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舞台，在现场呢你也是有座位可以坐的，只是说因为今天的天气比较闷热，所以刚才有好多的听众就是发那个视频啊还有照片给我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你知道扇风啦，哎呦不好意思啦，谢谢。但是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这样子，逃不掉的，所以希望你有做足了准备，带了好多的水可以去补充水分。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这个烟霾情况有一点点糟糕的话，那就建议你一定要戴起口罩哦。而且我希望哦，就是呢如果你是首250位到场的听众，你已经获得了你的成春礼包，因为它是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的。而且呢刚才有好多的听众都问我说，几点啊几点去 Vivo City 啊啊，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25几点去 Vivo City 啊？现在咯如果你还没有出发的话要快点出发哦。6点的时候会有日落音乐派对，会看到 Olivia Ong 本人出现在现场，还有 Coca Duo， 还有这个黄俊荣。如果你不太对这个名字熟悉的话，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太阳与地球》。这是我们排名在第25优选1000王菲的歌曲《如愿》。你是

太好听了吧，排在第25位优选1000，会不会有一点可惜呢？但成绩已经出来了呀。 UFM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时间是傍晚的6:01。Hello， 你好，我是曼一，一起在空中和你倒数优选1000。然后呢，希望很快的，待会儿我们的 TikTok Live 开始的时候，也可以同步的给你一些最最最新的这个消息，还有继续的在7点和你一起来倒数我们的前15大排名的优选1000歌曲。可是，在那之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该做的还是得做哈。如果你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意外，那是在Bukit Timah Road 的 Wayang Satu 汽车天桥，需要你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另外呢，看到了这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首先是往 PIE 的 KJ1， 再过了 Brickland Road 的那个路段，需要你避开第四条车道。也看到了往 SLE 的 TPE， 再过了 Jalan Kayu 那个路段，需要你留意。还有呢，往 East Coast Road 的 Joo Chiat Road， 再过了 Marine Parade Road 之后的那个路段，需要你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另外呢，也看到了这两个路段交通非常的拥挤，请留意。首先是往 AYE 的 CTE， 在 Bukit Timah Road 还有 PIE Tuas 之间的那个路段。最后呢，小心的是往 SLE 的 CTE 隧道，在 Merchant Road 出口处的那个地方。如果你有在路上行驶，小心了。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了全岛接下来2小时的天气非常适合你去终极倒数。天气是晴朗，不过闷热的齁，所以看到了很多在终极倒数的朋友们，希望你都可以多喝水，然后补充水分。如果有带风扇的话就拿出来吹吧。气温则介于26至35摄氏度，真的很热，小心了，要多喝水。和你一起进行了，当然在这个小时里头我希望我可以少说话，可是该说的我还是会说。我想要的是和你一起来倒数，就是从30名，在上个小时已经开始倒数了，然后这个小时和你一起继续倒数到24位。不知道我来不来得及赶上15位，我感觉有一点不太可能。就是在7点，但我试试看哦。一起来听排名第24位的歌曲，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1: 24

0: 好好听哦，这是薛之谦的歌曲，你还要我怎样？这是优选10002026年排名在第24位的歌曲。因为我是五点来上班的，五点开始值班，所以我就想说我大概哦抓一下时间，从第30位的这个排名和你一起倒数，看呢在七点之前我有没有可能就是帮你播完从排名第30一直到排名第16的歌曲。所以刚刚呢和你一起重温了在上个小时有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光亮的歌曲童话，孙燕姿我怀念的，费德尔还有大隐合唱的在加拿共和国离婚，在之前你也听到了这个张远的歌曲可以不是你，这是排名在第26位的歌，当然在25位不久前刚提到的就是如愿王菲的歌曲，然后呢刚刚为你安排的就是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这里是 UFM1003， 时间是傍晚的6:09，今天是 UFM1003 的25岁生日，耶嘿，有没有一点气氛，对不对？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有 WhatsApp 进来跟我说很像去不到现场，去不到我们的 Vivo City 一起来倒数，所以呢不用担心，因为就是我们在 TikTok Live 其实有在进行这个终极倒数的直播。我现在有一个小状况，就是我知道那个 TikTok Live 其实已经开始在直播了，现场直播，可是我用了我的电脑就是进去看了一下，很像现在目前看不到是因为我用电话的电脑的关系应该吧，但是如果我用电话的话搞不好应该是 OK 的，我等一下就是用我的电话来看一下。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到现场，而且你就是想要同步一起欢乐的话呢，也欢迎你就是继续的收听空中的节目，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伴着你倒数我们的优选一千前15大排名的歌曲。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呢在现在这一刻六点，虽然我还是没有办法看到现场 live 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的是呢，其实从六点到七点的这一瞬间哦，基本上就是有这个日落音乐派对，然后呢日落音乐派对的话呢，它就是在现场会有Olivia Ong，还有 Coca Duo， 还有黄俊荣在现场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唱歌，一起来 K 歌，相信你会听到很多首你很喜欢的歌曲。哎，我用手机可以耶，你要听一下吗？
1: 好，请问一下，我们
0: 这是 Xavier，
1: 我三二一才举手哦。我们今年的优选一千是第几届呢？三，放下来，来可以啊。
2: 刚才很多猜的不同的问题。
0: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一个现场问答的这个环节吧，应该啊，我退出一下 ，OK， 好，对，就是一个现场问答的环节。如果你有在现场的话，希望你都可以踊跃的参与，然后呢，专注的听一下和 DJs 们的互动。很快的，我相信你会看到本地歌手 Olivia Ong、黄俊荣，还有 The Coca Duo 双节奏。然后在空中这里的话呢，我继续的一起和你来倒数。接下来要听的是排名第23的这首歌曲，当然那个排行榜已经揭晓啦，你在网上的话是看得到的，如果你想要这个歌单的话也可以去到 UFM103 的网站找一找哦。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5: 23

0: 这首歌曲来自 Eric 周星哲，他也是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 All For You， 多亏了你的投选，他排在优选10002026年的榜单第23位。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正在空中和你进行优选1000，从排名第30一直到目前为止排名第23的倒数，我选了30，它是一个很凭空想象的数字，因为我就想说，从我刚刚5点开始来值班，一直到待会儿7点，我和你一起倒数前15名的歌曲嘛，那我大概可以挤进几首歌，就是跟你一起重温这样，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凭空想象的第30位，按照我现在歌单的安排，我感觉我真的有可能可以播到第16位耶，所以你可以跟我一起在空中这里一起来，就是重温一下从排名第30一直到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排名第23的 All For You 这首歌。这里是 UFM 1003，你已经去到了现场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去到现场的话呢，刚刚有听众问说，请问有没有签到的时间限制？有哦，时间限制我查到了是7点钟之前。 OK， 所以如果你是还没有签到的话呢，一定要在7点钟之前到才算数哦。为什么会有听众那么在意有没有签到啊？因为呢，如果你已经参加了这个冠军歌曲预测的朋友的话呢，基本上你会发现什么？今天如果你有去到现场的话呢，你有签到，你有 check in， 待会儿呢，在优选1000冠军歌曲揭晓之后，现场呢，我们将会抽出一位预测正确而且有签到的得奖者。得奖者呢，你必须在现场才可以获得1000元的奖金。也就是说，如果你猜对了，可是你没有在现场，那我可能也抽不到你，那你可能不是可能，是肯定也拿不到这个1000元的奖金哈。所以呢，刚刚也有听众跟我说是 stuck 在关卡是吗？小心，拜托请小心驾驶好吗？真的在路上要很小心。然后如果你是有想要看我们这个 TikTok Live 的朋友，我也是有链接可以给你。如果说你还没有看到我们的 TikTok Live， 可是你想要知道就是现场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我告诉你，我竟然刚刚有抓到了这些人，就是你很熟悉的 DJ
1: 1003优选1000终极倒数，
2: 赶快来 Vivo City 3楼找我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日落音乐派对，但是呢，终极倒数7点就会正式开始倒数15大，
1: 所以那些准备要来的朋友，你们动作要赶快，因为现场1000多个位置，所剩的位置不多了。
2: 是是是，所以赶紧哦！而且如果你是要预测冠军歌曲，想要赢奖的话，要在7点半之前 check in， 7点半之前签到。
1: 所以赶快过来，赶快过来！
0: 哎，怎么会这样嘞？刚刚跟我说7点，然后后来说7点半。那好啦，那就以那个 Andrew 所分享的7点半为准好了。我觉得，因为他都分享了嘛，那就7点半之前签到，一定要到现场去。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终极倒数在哪里的话呢，他就在怡丰城3楼的露天剧场，就是 Amphitheater。要怎么样去到这个地方？很简单，你去到3楼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大的一间 Food Republic， 你就从旁边的那个玻璃门出去，你就可以找得到这个露天剧场了。然后当然入场是免费的，而且刚刚有好多听众都跟我说，你知道我去了这个优选1000好多年了，很多很多年了，可是哈，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那么夸张的这个盛况，所以如果你是第一年去的话，那你可能真的刚好已经抢到了可以直接来看到最最最多人最盛大的一场优选1000，所以希望你如果是有在现场的话呢，都可以 enjoy。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人有在路上开车的话呢，在听广播的同时也要小心驾驶。看到了这几个路段有汽车抛锚了，需要你留意。首先是在 Dunyan Road 市区的那个地方，就在 Newton 汽车天桥那里有汽车抛锚，需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再来是往 PIE 的 BKE， 在 SLE 之前那个路段也是有汽车抛锚，需要你避开的是第三条路段路道。有一点语无伦次了，对不对啊？一起听歌吧，少说话，这个少说话。OK， 好，一起来重温一下排名第22位的歌曲。 很多人很怀念他，我也很怀念他，相信你也非常喜欢他的歌，一起来听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5: 倒数进行中。
6: 22
0: 我刚刚用怀念这两个字是不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因为他没有怎么了，他真的只是太久没有出新歌了，而且我不知道他可不可能还会再出新歌，但是真的他的歌都很棒，而且他真的是一代人的回忆还有经典。这是王杰的歌曲，排名在第22，忘了你忘了我。

0: 就一起唱吗？这是莉比的歌曲《跳楼机》。你好，我是曼依，在空中呢，陪伴着你一起来重温。现在呢是排名第21的这首莉比的《跳楼机》。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去到了我们的现场。现场在哪里呢？现场当然就是在我们 Vivo City 怡丰城 Amphitheater 3楼的露天剧场。而且现在现场正在发生什么呢？让你一起。来听一下啊。这是黄俊荣的 Live Amsden， 因为呢现在这个小时正在和你进行的是什么呢？这个小时就是6点开始一直到7点钟，我们会有3组艺人出来，就是和你进行日落音乐派对。会有 Olivia on Cold Cut Duo， 当然你现在背景听得到的就是黄俊荣他现场的演唱。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些歌手的话呢，在7点之前赶到还是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当然在7点过后呢，我们就会一起来进行还有倒数，我们前15大的歌曲一一的为你揭晓。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问说，诶，那 live 要去哪里看？就是我现在播给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TikTok live， OK， 你可以去找 UFM 1003的那个主页，然后在那里就会看到一个 live， 就在那里看 live 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呢，我也会待会儿再进行倒数的同时呢，希望可以很同步的帮你播这些歌曲，可是我觉得完全同步有一点困难，所以我应该会慢一些，我不可能比他们快。所以我还是会看一下就是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尽量的为所有在听节目的你来安排， OK。 当然在7点半的时候，如果你有在现场或者你现在正在赶去现场的路上呢，7点半也会有我们25岁生日的这个庆祝，就在怡丰城这里。所以如果说你待会儿想要和我们一起来庆祝生日的话，相信有好多好多喜欢我们的听众都可以一起在现场一起来倒数，然后一起来庆生。这个时候呢，先和你一起来继续的倒数排名第20的歌曲，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20

0: 这里是 UFM 1003，时间是傍晚的6:40。Hello， 你好，我是曼一，正在空中和你一起来重温一下，就是呢比较接近待会儿在7点要揭晓的这个前十五大的歌曲排名的歌曲，所以呢，刚刚在这个小时，其实你也听到了挺多，就是歌曲，然后都是你票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优选一千的榜单当中的，就包括了像是排在第24位的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23位的 All for You 来自周兴哲的歌曲，22位的王杰忘了你忘了我这首歌，还有呢，还有谁啊？就21位的时候有听到了跳楼机，这是利比的歌曲，再来的话呢，你也刚才有听到 Hard to Let You Go， 这是卓振声的歌曲，当然本地歌手要支持要支持，谢谢你把它投进了排名在第20位，那么棒的成绩。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然后它是排在第19位的歌。你已经去到了活动现场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去到的话呢，也可以在 TikTok Live 上华语歌的鼻祖一起来听一下看一下，就在我们的 TikTok Live 上面看得到哈。现在呢目前的情况就是在台上呢，有我们的 DJs， 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我看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弄大。这是克敏啊，是克敏，还有这个 Xavier， 他们正在访问的是 Olivia Ong，本地歌手哈，当然。
1: 手上的这一捧花送给。
2: 祝 Olivia 生日快乐！
0: 哦，是 Olivia 的生日。
1: 这是 UFM 103的小心意啦。然后，当然能够这么难得，你第一次站在优选一千的现场，然后你又带来新歌，所以我可不可以呼吁现场所有的朋友，我们一起为着 UFM 103，也为着 Olivia。先唱一段生日歌好吗？
0: 啊，要来唱生日歌了！如果你有在现场的话呢，也可以一起来参与。到底现场所谓的现场指的是哪里呢？所谓的现场指的就是我们在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的这个场地。然后呢，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场地要去的是哪里？场地要去的就是这个 Vivo City 怡丰城3楼的露天剧场 Amphitheater。要怎么样去？去到3楼的时候看到 Food Republic， 走向那个玻璃门出去，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剧场很大的地方，然后那里的话是有座位的哦。这个小时正在和你进行的当然就是由我们的日落音乐派对，现在在线上 live 看到的是 Olivia。
1: 在台下我们就是 Dancing Crab，
0: 然后呢，刚才也看到了黄俊荣，接下来呢还会看到 Cold Cut Duo。待会呢在7点的时候会在现场直接和你来倒数我们的排名前15大的优选一千歌曲。我也会尽量的同步，但我有可能会比较慢一些，因为要让他们先出。所以呢，待会如果你是没有办法去到现场，没有办法看到 TikTok Live， 就欢迎你锁定在 UFM 103的空中，7点半的时候会。

0: 25岁的生日派对，生日庆祝应该会唱生日歌切蛋糕，然后呢待会儿就是在7点钟过后的话呢，就跟你一起来 K 歌，一起跟你来倒数，也会看到了广播歌王冠军，这一届的是小龙，而且呢也会请到 Fion， 也是广播歌王的参赛者之一，在现场一起来 K 歌哦，所以希望你都可以不要错过了。 Oh my god， 他要唱如燕了，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快点上，哇 ，Live 好好听哦！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快点上 TikTok Live。需要链接的话，欢迎你 WhatsApp 我，我会把它传给你哦。哎，要干嘛？要对，让你继续的来听歌了。排名在第18位的这首歌，相信你一定一定会很喜欢，一起来听哦。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18。

0: 我之前去看那个 F4 还有阿信的演唱会啊，就 F3 加阿信啊，那个 F Forever， 他有在现场唱这首歌，我跟你说真的很震撼。 What？ 才排在第18名，怎么可能？这是五月天的任性。我是曼一，这里是 UFM1003， 我正在和你从排名第30倒数到现在的排名第18位，就是在重温啦。当然呢，待会儿7点钟很快的，我们要开始一起来倒数排名前15大的歌曲，我会跟着现场的节奏来带哈，所以有可能你在 TikTok Live 看到了，15大原来是第15名是这首歌，哎呦你很慢嘞，空中为什么没有播？我跟你说，我不可以比他们先出街的，因为要就是让大家就是有一点点可以吊一下你的胃口这样的感觉，不是啊，就是让你可以就是嗨一些，然后让你可以知道说啊，现在现场正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然后现在现场的话呢是这样哈，这很像是影片。
1: 我不会耶，
2: 我来，那英。
0: 现在现场的话呢是在播影片，然后呢刚刚看到的是 Olivia 在现场唱歌，我相信 Colcado 还没有出现，待会儿他们也是会继续的和我们一起来倒数，一起在现场 K 歌。如果你还没有去到现场的话呢，那是 Vivo City 怡丰城3楼 Amphitheater 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要去到 Food Republic， 看到了有玻璃门，走出去就可以看得到了哈。还有听众在问呢，几点到？哎呀，已经开始了，5点的时候已经入座了，所以赶紧，如果你想要去到现场的话呢就赶紧去，然后呢希望哦，我真的是希望哦， fingers crossed， 希望在7点半之前哦，如果你有到的话，我希望工作人员还可以让你就是来签到，因为呢相信今天如果是有参与这个冠军歌曲预测的朋友都很想要签到，因为待会儿呢就是冠军歌曲揭晓之后呢现场将抽出一位预测正确而且有签到的得奖者，你如果没有在现场，那就 sorry。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意外，往 MCE 的 AYE， 在过了 Clemente Avenue 6那里的路段，需要你避开的是第4条车道。再来这两个路段，非常非常多车，需要你留意，往 SLE 的 CTE 隧道，在 Merchant Road 出口处的地方，同样的是往 AYE 的 CTE 隧道，在 Havelock Road 出口处的地方。最后呢，看到了这个路段有汽车抛锚，往 PIE 的TPE 在过了 Pongo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一起来倒数第17大的歌曲，然后一起来期待7点要开始了，加油！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17
0: 我跟你说，我抓时间然后直接让你听16大还有17大的歌， OK？

0: 这么样的尖叫也达不到他最高的那个 key 啊，这是周深的歌曲《大鱼》，他同时也是《大鱼海棠》的主题曲。这里是 UFM 1003，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时间是傍晚的6:57，相信有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很期待7点的到来，快点七点，快点七点，因为七点我要报新闻，所以我从来没有那么期待过要报新闻，但是我知道我报完了新闻之后嘞，我们就要一起来倒数 Top 15的优选1000歌曲。刚刚你听到的是排名在第17周深的大鱼，在更之前你也听到了五月天排名在第18的任性这首歌。我刚刚有说啊，我刚刚有开麦说，我有记得我说我会争取让你连排名第16的歌曲也听到，可是我跟你说这首歌太好听了，如果我现在播的话，因为它快要7点了，我必须把它切掉，就可能只给你听一半。后来我就想，不要了不要了，那么好听的歌为什么要只给听一半嘞，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它排到了下个小时，哈哈哈，你说我是不是很厉害？其实我主持就是来当 DJ 有好几年了，我真的没有像今天这样子排过歌诶。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 clock， 就是哪一个时间段出现的歌曲，然后什么可以播什么不可以播，它都是有一个机制在的。所以呢我很少会去动歌曲，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就是我不是音乐总监，音乐总监是新颖，他一定有他自己的逻辑还有想法，所以我从来没有动过他的东西。可是我今天你知道我就像随便欸，我就一直在 can 歌欸， can 歌就是 cancel 的意思，我一直在取消取消取消取消欸，哇，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播的都是你喜欢听的歌，然后你又可以选这个歌单。我跟你说，这才是真正当 DJ 的意义，就那么一天而已，仅此今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当然在优选一千过后之后应该就没有如此的自由啦，所以呢还是好好的享受吧。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有在路上开车往昌邑的 PIE， 在 KPE 还有 Topayo Exit 16A 的那个路段之间，这个交通是非常拥挤的。另外一个路段有很多很多的车辆需要你留意的是往 AYE 的 CTE， 在 Orchard Road 出口处那里。最后呢看到了这个路段有路面工程正在实施，那是往市区方向的 ECP， 在过了昌邑之后，这里有路面工程，需要你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了全岛的接下来两小时的天气都是晴朗不过闷热的，气温则介于26至35摄氏度。很快的，来一起享受新闻，有什么好享受的，就听新闻。然后在过后呢我会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TikTok Live， 同时呢也尽量同步一下我们前15大的歌曲，要来和你一起倒数了，期待。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可能有一些 talking 的部分可能会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所以我把第16的排名的这首歌曲排在了下个小时。

0: 这里是 UFM 1003，先一起来关心新闻。在新闻过后呢，和你一起继续的来期待倒数我们的前15大排名的优选1000歌曲。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星期六，时间是傍晚的7点01分。你好，我是曼一，一起来关注新闻。新柔地铁预计明年2月才通车。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和北部邻里商联会认为，延迟一两个月对于商家目前的生意影响并不大，即使通车，邻里商家仍具便利和价格合理的优势，居民日常消费的习惯也不会轻易的改变。益顺中商联会主席张炳礼说，公布延期消息之后，有很多商家挺开心的，目前都在关注新柔地铁究竟在农历新年之前还是之后通车。他认为农历新年期间是本地消费的高峰期，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农历新年之后才开通，如果通车延迟，就能够把国人和街坊留在本地过年消费，对邻里商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朝鲜今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使韩国和朝鲜围绕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引发的对立进一步发酵。朝鲜劳动党总务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声明说，证实了朝鲜当天清晨试射了一枚中程战略导弹。此次导弹距离韩军要求朝方就地雷事件道歉，停止在军事分界线一带推进边境线要塞化工程仅3天，也发生在金宇正拒绝韩方对话提议隔天，被认为带有回应韩国近期一系列表态的意味。我是曼一，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0: 来咯，你期待好了吗？可能很多人就是这几个星期一直收听广播，一直在追这个优选1000，等待的就是这一天，想要知道冠军歌曲是哪一首，然后呢也想要知道啊，待会儿推出的15大歌曲有哪一些。然后呢，现在如果你是还没有去到现场，又或者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的朋友呢，也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TikTok Live。 要怎么样看 TikTok Live？ 你可以去 TikTok 找我们的这个 UFM 1003的页面。
4: 结束了过大礼过来的嘉怡，我是
5: 恭喜恭喜恭喜过大礼。
0: 嘉怡刚刚过大礼啦，就是想要就是要结婚嘛。
5: 优选1000倒数，还有十月三号UFM 100325岁生日。
6: 然后说一下，我们是来自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我们今年的优选1000非常特别，横跨40年的歌曲，1987年到2026年，而且有两个限制：第一是无 AI， 全部是真人歌手；第二是无音综。音综是音乐综艺节目，因为这几年很多歌曲都是因为音乐综艺节目而带红的，我们把它排除，所以今年的榜单焕然一新。
4: 对，非常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两个星期，我们每一天呢都给大家倒数100首。我的歌曲，那今天呢是来到最后的15大啦。
0: 所以呢，我相信待会儿在这个开场之后呢，也会慢慢的一起来倒数我们的15大歌曲。我会继续的和你在空中陪伴着你一起来倒数我们的15大歌曲。但毕竟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啦，所以我想要跟他们就是时间点可以接的比较紧一些。所以呢，我刚刚就把和你在重温的第16大歌曲放到了现在才来和你分享。先让你知道一下哦，我刚才就是透过了我从5点来直播到现在，就是不是直播啦，我没有直播，因为刚刚有听众问我说，欸，你给我的这个 TikTok Live 啊，这个直播是不是可以就是看到你？我说看我干嘛？看那个现场不是更好吗？那你可以看现场，然后呢，和你就是再重温一下哈。刚刚呢有听到排名第从25开始说好了，25的歌曲是王菲的《如愿》，24是薛之谦的《你要你还要我怎样》，然后23是 是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还有呢排名在第22的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你也听到了利比排名在第21的跳楼机，卓振声排名在第20的 Heart To Let You Go， 以及呢排名在第19的 JJ 修炼爱情这首歌曲。还有再来就是五月天，歌迷都想不透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排名第18的这首歌《任性》，超好听。周深的歌曲《大鱼》排名在第17，现在就是在现场等待这倒数的同时，
4: 揭晓优选1000古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0: 要揭晓了吗？
4: 排名第15的歌曲
2: 是。
0: 要揭晓了，那我的第16播不出去哎、欸。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4: 第一句就会唱到刚才图片的了，没错，大家准备好了吗？
0: 来吧，来吧，来吧！我把我的歌全部再看掉，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同步，好不好？听排名在第15，我没有想到那么快啦，我还说那么多话。排名在第15的歌曲，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 倒数进行中。
2: 15

0: 这是我去 KTV， 就是之前那个年代，还有去 KTV 的那个年代，我必点的歌哎，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痛很痛很痛，然后就只要有听过这首歌的人，应该很难不喜欢吧。这是2007年的作品，收录在《崇拜》的专辑当中，同时呢，它也是优选10002026年排名在第15位的歌曲耶，恭喜梁静茹，恭喜和我一样喜欢会呼吸的痛这首歌曲的朋友。虽然这首歌真的听了很有感觉，其实刚开始哦，就是梁静茹在唱的时候录音的那几次她都很郁闷，因为她觉得她听到这首歌之后啊，就是非常怀念旧情，然后她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住情绪，就会哭得稀里哗啦，所以那个时候哦，就为了想要控制还有克服这样子的情绪，她其实花了好大好大的力气，然后呢最后一直到梁静茹把这首歌一直唱到麻木了之后，他才很平静的很顺利的把它收录在他的这一张崇拜2007年的专辑当中。这是梁静茹用他最深悲伤的这个嗓音传达了最深刻还有最底层的这个痛，让听者伤心欲绝啊，真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这首歌是出自谁的手吗？你一定听过这位作曲人的名字，他叫宇恒，他自己也是歌手，然后你一定听过他的一些很好听的歌。作词人，哇，我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我真的很想要就是知道他的灵感来源到底都哪里来的，为什么没有一首歌，就是每一首歌他的词都可以写得那么棒嘞？这是姚若龙，他是作词人，然后希望你也会喜欢这首歌。你的努力让它成为了今年2026年优选1000排名在第15位的歌曲。你好，我是曼一，这里是 UFM 1003，正在和你同步倒数我们的这个前15大的歌曲。刚刚有一位听众很可爱，他说哦，原来哦排名在第16位的是待会儿就是整个节目之后才会揭晓，不是啦，就第16位只是没有机会播，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快就播出了这首15位的歌曲。那不然我们现在来听16位啊，因为现在现场的话，我现在看这画面感觉他们是还在talking 的部分，然后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是在 talking 还是在唱歌，我听一下。
1: 想了也同时知晓了，别再次
0: 再清唱，再清唱，在清唱 ，OK， 所以呢，趁他们在清唱还没有来揭晓第14名的这首歌曲，我快点来播给你 ，OK， 不要再说我欠你喽。虽然我刚刚是真的是欠你啦，第十六位，不要错乱哦，我只是因为趁着空档哦，第16位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很好听，快点听。60

0: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
1: 如果我 can 掉这首歌，你会不会很讨厌我？
0: 隔空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1: 因为真的要公布了，你要听一下吗？听一下，听一下先。第十四名的歌曲是
2: 周杰伦 I do。
1: 我的歌还在播啦，怎么办？这个 DJ 这样是不是很不称职啊？OK， 我们听完这个 chorus 哈。

0: 滴滴，这是第十六哦，第十六哦。OK， 好，来，我真的很对不起汪苏泷的歌迷，我也非常喜欢汪苏泷，好吗？我超喜欢这首歌，我可以一天听他100次。但是我现在先给你听排名在第14位，同步播出的周杰伦《I Do》，排名在第14位，你投票了吗？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14

0: 这里是 UFM 1003，你喜欢这首歌吗？如果你喜欢的话，相信你也帮这首歌投票了。这是周杰伦的歌曲 I Do， 排名在今年哦优选1000的第14位。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有发那个 WhatsApp 进来安慰我， OK 啦，我 OK 的，你 OK 我就 OK 了。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说没事没事，感觉你这样子主持也是挺好玩的，因为就感觉很同步，即便没有去到现场也是可以听到这是最快上就是上线的一些就是揭晓榜单的歌曲。所以呢，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这里是 UFM 1003，我们今天正在和你一起进行倒数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刚刚已经倒数了排名第15位，那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然后呢，现在正在倒数的你刚刚听到的歌曲，热烘烘刚刚出炉的榜单，那是第14名的周杰伦 I Do。 你在我背景音乐听到的这首歌，为什么又是他？因为我觉得我很像亏欠了那个汪苏泷的那个听众朋友，所以我刚刚一直想要播第16，就排名第16的这首歌啦，然后我就一直被打断，这样就一直没有办法把它播出去。然后我就想说为了要对得起汪苏泷，那我就多播嘛，即便是以这样子的形式听到，对吗？好喜欢你你不觉得这样也是挺 OK 的吗？反正那么好听，一直听应该也没有人会介意，对吧？那现在来听排名，诶，听一下。
1: 今年让更多人喜欢他，看到他的才华的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耶、yeah, 一起来听排名在第13的这首歌曲，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恭喜你。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4: 13

0: 你有因为收看了《浪姐》然后喜欢曾沛慈吗？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在还叫浪姐吗？好像是哈。但曾沛慈其实在上这部综艺之前，我觉得她就已经是很棒的歌手了，只是可能机会没有那么多。然后呢，这一次真的彻底的让她啊扬眉吐气了。这首歌《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曾沛慈的歌曲，排名在今年2026年优选1000倒数第13位，耶嘿！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他其实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同时呢，他也是曾沛慈的第二首单曲。他这首歌其实是由曾沛慈、还有汪东城、还有 Special 就是率领的《终极一班二》的一首片尾曲。除了他会，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旋律哇哦，很感动人，对不对？他其实也是一首唱给在剧中东亭留下钟亭，让就是很多人感动，继续在心中循环的一种希望。另外呢，这首歌就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其实它有被改编成一篇短篇小说，而且呢还出了第二部，所以它的成绩是非常非常亮眼的。也感谢你的投票，让它呢这首歌曲可以再次的被那么多人听见。其实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到底你在想什么？你可能会寂寞，可能会孤单，可能会安心，可能会舒服，但是不要忘了，即便你再怎么难过，你都不是一个人，生活很美好。所以呢，送给你这首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你有在现场吗？你有去到 Vivo City 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倒数吗？如果你有的话呢，那就谢谢你出席。如果你没有的话，也可以上 TikTok 看一下我们的 TikTok Live。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看 TikTok， 可是你可以听歌，可能你在开车，可能你可以继续的收听 UFM 103的话呢，我是曼一，我在和你进行同步的终极倒数。然后现在因为要7:30了嘛，我不知道齁这个终极倒数对不对，他会不会就是继续，因为我现在目前看到 TikTok Live 的情况是这样。
1: 你是妈妈档啊，哪里度过
2: 啊？那你问我啊，你问我你在哪里？
1: 你在哪里那个时候？
2: 我在等你。
0: 这是老大还有梅嘴梅姐在斗嘴，所以应该感觉好像还没有要揭晓第十二名的歌哎。
1: 今天难得碰到老的，所以他兴致来了。
2: 对对对对，
1: 忍了很久了，
2: 太久没有了。
1: 两个哪里有味道，对不对？
2: 对，真的是，哎呦，平淡无味。
1: 好了，要揭晓了，再转圈圈。
0: 他说要揭晓。
2: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排名12的，对不对？
1: 优选10002026排名12的歌曲是。不要吓到各位。
0: 排名第12位的歌曲，
1: 会唱的尖叫一下，
0: 听一下这个开场。
1: 欢唱，因为有欢唱，所以呢，对很多人讲的话都是新歌，对不对？
2: 大声一点哦！
0: 这是陈淑桦的歌曲《梦醒时分》，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歌。恭喜排名在优选10002026年的第12位，一起来同步欣赏这首歌曲。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12

0: 太好听了吧，你有跟着一起唱吗？没有想到这首歌会闯进前十五名，对不对？这是来自陈淑桦版本的梦醒时分，当然也不是版本，因为它毕竟就是原唱，这是陈淑桦的歌曲，希望你也会喜欢。但其实这首歌在近几年真的翻唱的人太多太多了，你可以记得起来有谁翻唱过吗？其实呢，这首歌它真的历史悠久，太经典了。它是在1989年11月份的时候，李宗盛写给陈淑桦，基本上呢，他帮他也制作了这张专辑。他的第二张专辑名称叫做《跟你说，听你说》。他发行的时候呢，这张专辑就成为了所有华人你跟我音乐的经典作品。这是台湾音乐历史哦，第一张哦，很夸张，真的，第一张曾经卖过百万的专辑。这张专辑中的《梦醒时分》，歌词里面你有听到对不对？早知道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当然，这是李宗盛直接很命中要害的，对于女性情感的部分所输出的一个作品。他也毫不留情、毫无保留的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个会不会写的太有一点过啊？但就是这样写 ，OK。然后呢，如果说一切都有早知道这三个字这回事的话呢，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也就不会有后悔。然后呢，这个世上可能就会充满了很多的这个缺憾，但是呢，同时又充满了矛盾。这首歌曲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有太多人，就是一起。已经来翻唱过了，就包括了像是庾澄庆啊、伍佰啊、林忆莲啊、王菲、梁静茹、周华健、迪克牛仔、高胜美等等的歌手都翻唱过了。再次的和你分享，这是排名在第12名的《梦醒时分》，这是陈淑桦的歌曲。你正在收听的是 U 选1000，这里是 UFM 1003，傍晚的7:35。Hello， 你好，我是曼一，在空中，和不可以去到现场的你，不可以看 TikTok Live 的你一起在空中倒数。然后呢，现在先来听听看现场的情况，因为我说了很多话啊。你已经知道了，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排名在第11，是沈从从还有陈土豆的歌曲，叫做 Miss Potato。 而且你知道这首歌因为它很可爱，甚至之前哦，有听众问我说这首歌是不是 DJ 自己唱的。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11

0: 这首歌你也投他一票了吗？刚刚在现场听到了 Coca Duo 所一起演唱的 Miss Potato。这首歌的创作者呢是沈从从，他也是其中一位演唱者。除了他还有这位网红歌手叫做陈土豆，所以这首 Miss Potato 其实是沈从从还有陈土豆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呢他其实在今年三月刚刚推出，可是他就已经洗脑了，然后在各大的社交平台上啊就很迅速的爆红。歌曲推出之后呢就在两岸三地掀起了很强大的翻跳还有这个模仿的热潮，让很多的艺人啊还有啦啦队成员啊就纷纷的接力翻跳呢，就成为了现在网络流行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以呢它排在了第11名。如果你还没有发现的话呢，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Yeah! 我自己嗨耶，7:40有人像我这样子吗？在那个直播室自己在那个公司这样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自己在这里嗨这样应该可以了，因为还有你对不对，你在听对不对也欢迎你就是哇塞进来跟我互动，然后也欢迎你哇塞跟我说一下你就是可能这几周还是之前一直在猛追的这个优选一千你觉得冠军歌曲会是谁啊？当然你哇塞进来给我是没有说可以让你赢什么奖品的啦哈，因为那个已经截止了，但是呢就是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然后我看多少位朋友是准确的，待会儿就是跟你一起继续的倒数的同时我们就会知道说哪一首歌竟然可以进入十大。我刚刚最后一次就是在开麦之前看了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确保说现在现场的这个是在干嘛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还有一点时间，因为现在是在庆祝生日。然后呢当然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呢，今天是10月3号也是1003的生日。我们是2001年的时候创办的这个1003，也可能不算是创办吧，就是转型吧，因为以前可能很多人知道是 100.3， 但现在拜托过了25年过后还有很多人跟我说你是在那个 100.3 上班，我们是1003好吗？1003，重复十遍好吗？1003，拜托 ，OK。然后目前呢，现场可以来听一下。
1: 我有机会呢，可以跟这个团队呢一起成长。
0: 这是
1: 一起成长，所以我相信呢，
0: 这是金宇老板。
1: 我们庆祝25岁生日，你们跟我们一样呢，心里也是满满的感动的。而且呢，今年也算是我们 UI Family 03一个全新的篇章，给大家介绍，正式兼任我们节目总监的张成瑶。再来，成瑶和欣盈，我们的音乐总监还有我们整个团队呢，会继续带大家越玩越嗨，越精彩，好不好？
0: 这样是什么意思？陈阳是升职的意思吗？
2: 谢谢金宇。
0: 哇，
2: 那其实呢，
0: 这是 hot news
2: 从25年前我们开台到现在，有一个人他一直都在，是谁？
0: 老大是吧？
3: 鱼鳞中间走过，出去过，对。我赖死都没有走，最忠诚是我。社长最忠诚在这里 ，OK？
2: 对，所以就是老大文宏，所以我们有小小心意要送给你。
0: 哇！
2: 请我们的
0: long service boy 哎。
2: 他们抓到，
3: 停！
2: 等一下，他们抓到本台最后一只老母鸡，就是我了，
3: 就是你啊。
2: 对，25个红鸡蛋。
0: 送老大红鸡蛋，太可爱了吧？因为成春农场是不是那个？商家赞助商
1: 里面的，你慢慢吃，可能
2: 对，这25个鸡蛋不是要催它生了哈，
4: 是红色的，红色的，对，
2: 对，是要谢谢它守住我们电台的初心，也守住我们所有人的青春，谢谢老大， yeah， 这是你应得的红。謝謝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首生日歌，好不好？
3: 之前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来点这个蜡烛哈，
2: 对，我们要先拍一张照吗？还是等一下？好，我们先拍照吧，我们先拍一个大合照。然后
0: 现在呢，目前的情况，你可能刚刚转台，然后转到这里来的话，7:44的这一刻，先和你说一声傍晚好，我是曼一。然后呢，目前的话就是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正在进行中，我们刚刚倒数了，一直到11位的歌曲。

0: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榜单从15位有谁的话，那就是15位梁静茹会呼吸的痛，14位周杰伦的 I Do， 还有第13位是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第12位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第11位呢是沈从从还有陈土豆你刚刚听到的 Miss Potato。 接下来呢我们很快的跟着现场同步一起来听看看，揭晓一下到底第10位的歌曲是哪一首，你有喜欢这首歌吗？或者是你可能有帮他投一票？然后现在呢先来庆生。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哇，会不会有一点跑音啊？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哇，幸好老大把他拉回来了。但这是现场的魅力啦，你也不知道谁会唱得很好这样，因为反正毕竟大家也不是歌手，所以 OK 的哈。
2: 回到我们的座位还有后台，
3: 感谢我们的嘉宾们还有我们的歌手们跟我们一起欢度25岁的生日，
2: 谢谢
3: 我们的长官们还有我们的歌手们，谢谢。
0: 现场的歌手的话呢，相信有我们的这个广播歌王小龙，然后还有 Coca Duo， 然后还有之前广播歌王的 Fion。TikTok 的朋友还在，我
4: 在看 TikTok 啊。
0: 如果你还没有看 TikTok， 然后你想要有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就是 WhatsApp 我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
4: 然后感谢长春农场优选鸡蛋，
1: 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谢谢长春农场。
4: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你倒数了，先来回顾一下，刚刚我们倒数了，排名在第15位是梁静茹的
1: 会呼吸的痛，
0: 这是心莹。
4: 第14位的歌曲周董周杰伦
1: I Do。
4: 第13位曾沛慈的一个人
1: 想着一个人。
4: 第12位陈淑桦
1: 梦醒时分。
4: 第11位沈从从和陈土豆的
1: Miss Potato。
4: 那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排名第10的歌曲是。
0: 排名第10的歌曲，你在 TikTok Live 的话就会看得到了，它就是
5: 恭喜 My Rabbit and Cole 先生的海鱼妮妮，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
0: 一起来听这首排名第10的歌曲，然后对的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哦。
6: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7: Number 10。

0: 你有投了这首歌一票，让它挤进我们的十大歌曲吗？这里是 UFM 1003，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2026年优选1000倒数第十名，哇！你知道一千首歌嘞，第十名是有多么厉害吗？超级无敌厉害了哎！这是马野 Krabbit and Cole 先生一起合唱的《海与你》，希望你也会喜欢。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人是没有在我们的现场的话呢，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 TikTok Live 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的 TikTok 第九名了，要来揭晓了。
1: 对的、
0: 啊，
1: 哪位？
0: 哇！哟，你有猜对了吗？这是第九名孙燕姿的歌曲《我不难过》。当然这首歌超级无敌多人喜欢。他的这首歌其实选曲、选歌、也是非凡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起先来听第九名，恭喜孙燕姿！哇，我喜欢你，我爱你，孙燕姿！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Number nine。
0: 拜托，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好吗？我一个人在这个直播室哈，需要你 OK 一起唱啊，很大声啊！我不难过，这是孙燕姿的歌。

0: 这是孙燕姿的歌曲，你有跟着一起唱吗？我不难过，这是今年2026年的优选1000排名在第9位的歌曲。其实这首歌它的作词人是杨明学，对不起。然后呢，它的作曲人是李思松。在2003年的时候啊，其实杨明学他不幸患了重病，然后孙燕姿因为希望他可以好起来，所以特地的选了这首作品当专辑的主打歌。可惜的是呢，这名创作才子最后不幸的在2004年的时候就是逝世了。对，不过这首歌曲还是非常的感人，希望你也会喜欢。接下来呢，一起来揭晓，而且一起来听现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Sorry 啊，等一下 Dancing Crab 啊，你
0: 自己付钱哦。什么是 Dancing Crab？ 这是什么？
1: 今天你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0: 啊！我知道他已经揭晓了，这是接下来排名在第8位的这一首歌曲，他是哪一首歌？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出来了，糟糕
2: UFM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Number eight。
3: 你有发现吗？我真的是不废话，直接进歌哎、欸。我很难过了，这首歌怎么可能 number eight？ 要好一点的。它是 Aline 的歌曲《幸福在歌唱》，然后这首歌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幸福版主题曲哦。

0: 我又跟着一起唱了，可是那个 key 有一点很高，有没有？这是 Aline 的歌曲，为什么在第八位啊？怎样也应该前三，对不对？这是幸福在歌唱，这里是 UFM 1003，正在和你进行的就是我们的优选一千倒数，已经倒数了前十名的歌曲。然后刚才你也听到了，排名在第十位的是马野 Crabbit 以及 Cole 先生的海与你，第九位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第八位就是这首不可能出现在第八位的歌曲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然后呢，很快的我们要来请他唱这首歌，
1: 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2: 创作人本身，原唱人本身。
0: 我们听原唱好不好？
1: 掌声！会唱一起唱。

0: 哇，
1: 你们的声音太好听了。
0: 你的声音更好听，
1: 完完全全交给你们唱，可以吗？
2: 大家举起你们的荧光棒，还有你们手机的灯。
3: 在诺大一和球没想过
0: 一起唱哦。

0: 最后三个字，
1: 一直走。
0: 耶
1: 耶，好听，怎么会那么好听？然后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真的就是要感谢卢广仲把它给唱红，那么好，那么好听的歌，差一点没有卢广仲就错过了，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是，还是可以听到现场，然后创作人自己唱。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Number 7，
1: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太阳与地球》当然就是 Number 7。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 Vivo City， 我们的终极倒数正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的这首 Number 7，当然就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然后刚才你听到的版本其实是现场的版本啊，那么好听的歌怎么会那么快就出现了呢？那前面的六首歌曲到底要多强啊？到底要多厉害才可以挤进六大被你投？投了一票呢，如果你投选的这个冠军歌曲是还没有出炉的话，什么意思哈？意思就是哈，你距离可以得到1000块钱的这个机会，而且你又有在现场，可以得到1000块钱的这个机会哈，是越来越大，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因为这首歌还没有公布，然后还没有出炉，就是你可能选的这首歌曲还是有机会的。哎，我刚才不是有问听众朋友说，哎，你投选的那首冠军歌曲到底是什么吗？然后好多人发他们的答案进来，我觉得千篇一律。我看到答案哦，真的就是几乎每一个就是发那个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都差不多，哎，都很一样，哎，对。然后我刚刚有听众说，哇 ，very nice voice， 说的是刚才那个演唱者，对不对？他是黄俊荣。哎，我没有想到他一直讲来你们唱，欸，我在这里嘞，我在 on air 嘞。
5: 第六名就是，
6: 可以了。
1: 第六名。
6: 五月天的歌迷在哪里？
1: 五
5: 迷们，
1: 倔强，五月天 ，sorry， 五迷们 ，sorry， 但是第六名哦，一起听。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Number 6.

0: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高兴，但是可以闯入十大已经很不容易了哈。这是五月天的歌曲《倔强》，没有想到会排在第六。然后现在呢，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正在进行当中。怎么了？怎么了？下一次
1: 排名第五的就是
0: 啊，第五了，好快！
1: 我们欢迎小龙，
2: 也是欢迎我们的棒棒唱嘉宾小龙。
3: 恭喜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啊！是这首歌，这是竹玉的主题曲，希望你也会喜欢。你投票了吗？他是排在第五位的，林俊杰的歌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5: Number five。

0: 耶嘿，你有帮这首歌曲投一票吗？这是 JEJ 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当然也是《逐日》的主题曲，很 hot 啊这首歌。如果你有看《逐日》的话，你一定会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对不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喜欢、很喜欢《逐日》，所以很开心这首歌可以拿到那么好的名次。这里是 UFM 1003 ，Hello， 你好，我是曼一，时间是傍晚的8:22，也是晚上了啦哈，晚上的8:22。Sorry， 我现在有点嗨。然后你会觉得我声音有一点哑哑的，因为我一直在这里唱歌，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就是要讲。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呢，就是现在现场我们的这个终极倒数，要来倒数接下来的这个排名的歌曲，它是排在第4位的这首歌，我相信他们还在公布，他们还在讲话 talking 的部分。然后呢，允许我谢谢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是 7865， 他说他第一次听我 on air 嘞，其实我已经在这里7年了，是不是很惊讶？对啊，我已经在这里7年了，可是我很多时候都做那个礼拜天，然后可能星期天的早班，然后也加上因为我个人就是有一点点多事儿这样，然后很多很多有的没的，所以我不是太常出现。诶，他说他觉得我就是把这整个气氛拿捏得很好，就是很适合来做这个倒数。耶嘿，谢谢谢谢，请投我一票。去哪里投？没有这件事情，但是谢谢你的认可啦。然后当然除了7865之外，其实刚刚也是有很多听众都有发那个 WhatsApp 进来鼓励，然后有说哇谢谢你，你把这个气氛搞得很像真的就跟在现场一样啊。当然啦、啊、我们优选1000呢、欸、拜托，年度的隆重大戏，哎，大戏嘞，哈哈，大活动一定要的，对不对？哎，我现在听一下，2、3、4、哦，他们在玩游戏，他们在玩游戏，所以我就可以继续的跟你哈拉一下。对啊，所以我其实已经在 UFM 大概有7年的时间，但我很多时候就不常出现。我出现的时间段是星期天的10点到2点，10点早上。哎，可以可以可以了，可以了，不用哈拉了哈。来来来来，第4名哦。耶嘿！如果你有去看《F Forever》的话，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很喜欢。这是排在第4位的周杰伦、阿信、言承旭、吴建豪还有周渝民合唱的《恒星不忘》，一起来听。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Number 4。

0: 你知道这首歌曲啊，就是在现场听的时候到底有多么的震撼吗？因为我有去看这场演唱会，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被震撼到了，因为阿信在现场的高音真的，我跟你说，绝了绝了。这是排名在第四的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除了阿信还有周杰伦，还有 F3， 也就包含了言承旭、吴建豪还有仔仔周渝民所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啊，当然也是随着他们的这个恒星之城，然后这个 Forever Forever 的这个 F Forever 的演唱会，一起来推出的哈。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想要让你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1: 今天呢，终极倒数都非常开心，是我们1003的年度活动。那也要谢谢听众们，从开始提名、投票到现场来，你们都是最好最厉害的。没有你们的话，我们无法办我们的优选一千。给大家自己一个尖叫声跟掌声，谢谢大家。
2: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谢谢，还有谢谢旁边的朋友，谢谢你们，
3: 辛苦你们了，
1: 谢谢，
0: 谢谢，
1: 你们坐得很舒服，给旁边两边站着的尖叫一下，对。
0: 这是现在现场在 Vivo City 的一个情况，然后当然如果你是只是听广播，你没有在看 TikTok Live， 然后你可能就是一直在追哦，这个终极倒数啊，来到了前三位的歌曲了， Top 3 到底有谁？第三名的歌曲很快很快就要公布了，我觉得在他们 talking 之后应该就会公布了，我不可以比他们早哈。
1: 脱衣服，不好意思，对 ，OK， 好，来。现在谁揭晓？
0: 好，来了来了来了，
1: 揭晓。因为我们这首歌，
0: 不好意思，清一下喉咙哈。
4: 哦，这首歌，请问一下，去年大家唱过吗？
0: 唱过。
1: 我们要为你，
0: 而且
1: UFM 1003优选一千2006年排名第三的歌曲是，
0: 排名第三的歌曲是。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
5: 看着我的眼睛说，
1: 来，
0: 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你把它投到第一名的话，哦哦
6: ，Number Three。
0: 希望你没有投这首歌是第一名啊，因为他今年是第三名啊，但还是很好听啊。

0: 哎呀，好多听众心都在淌血啊！哎呀，这首《看着我的眼睛》说，怎么会是排名第三嘞？那么厉害的一首歌 ，OK 啦，也正因为它厉害，它今年还在榜上啊。因为你知道歌曲的那个替代程度其实挺快的，然后每一年啊就会有新的歌曲出来，所以要一直保持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其实讲真的是不容易的。哎，好，第三还是要恭喜张远啦。然后前些日子他不是有来直播室吗？相信他也有说他就是那个几届的那个优选1000票选第一名的那个歌手，所以应该也挺开心的，对不对？接下来呢，来听一下现场。
1: 你的刀呢？
2: 你的刀？
3: 你的猪呢？
1: 你要杀猪？
2: 猪
3: 在这里。
2: 的猪呢
0: ？Oh no！ 第二名也跟杀猪女有关吗？第二名的歌曲是，听一下。
1: 请帮帮上 Coca Duo， 张子怡，你声音一念，
0: 这是主语的插曲
4: Number Two，
0: 恭喜这首全新加坡都会唱的插曲，这是主语的插曲一念，来自张子宁还有李心一，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尤其如果你有看这部剧的话，你会超级无敌喜欢，很夸张哎！刚才另外一首也上榜了，对吧？

0: 哎呀，听到这首歌我的心就好痛啊。但至少这部剧的结局是好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武安侯还有杀猪女樊长玉，一个美一个帅，他们最终还是有在一起啊。那这首歌听完过后，对不对？对啊，听众说一念一播出，心碎了无痕。第二名很强，期待第一名会是哪一首歌呢？
1: 现在还在的时候拍照留念吧。刚刚舞台上是拍我们嘛，我们跟听众拍照好不好？
0: 很快哦，
1: 我们要移步到台下，
0: 要一起哦。

0: 况。但是呢，和你从五点钟一直倒数我们的这个优选一千的 top 十五大歌曲，哎，真的是我的荣幸啊！因为就选一位 DJ 就选到我了，大家都出门去了，只剩我，那也不容易选到我嘛。好了，你好，八点四十分的晚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我是曼一。你可能第一次听到我，然后我通常出现的时间段是星期天，很多时候是 Aaron， 但 Aaron 人很好，他就是说那个你想来你就来，然后其他你不想来的我就撑着这样，然后就很谢谢他，所以我通常出现的时段都是星期天早上10点到2点，我很少会主持傍晚，因为我很喜欢吃晚餐啊，不是啦，因为我知道有一点小忙这样，所以就对啊，没有这个机会啊，但今天就非常非常开心有这样子的机会还有荣幸齁。然后现在呢，我们现场还是在进行那个拍照的环节，我不可以比他们先出答案但第15名的话呢是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第14名的歌曲刚才为你揭晓的是周杰伦的 I Do， 曾沛慈第13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第12名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第11名是沈琼琼还有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很可爱的一首歌。 Sorry， 我有点点你知道声音有点哑哑的，太嗨了。然后呢第十名是马野 Krabbit 和 Cole 先生的海与你，第九名孙燕姿我不难过，第八名 Aline 幸福在歌唱，第七名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刚刚也很有荣幸的听到了创作歌手也就是原创作者黄俊荣的现场，第六名是五月天的倔强，第五名是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意义，同时也是《竹玉》的主题曲。你看这部剧是不是很强会不会明年就有早春晴朗呢？ I don't know。 第四名是恒星不忘 F Forever 是一首合唱曲，然后呢第三名是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第二名你刚刚听到的是张子宁还有李心一的一念，我先听一下现场什么情况。
1: 舞台上因为我们要一起大合唱冠军歌曲，当然也要邀请我们的歌手们一起来
0: 大合唱这首歌啊，确定吗？
2: 辛苦他们了，
1: 是
0: 我可能唱不上。
1: M's 的小龙
0: 但你可能你可能唱得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千块
2: 、本人要在哦，本人要在哦，
1: 对，本人要在哦，所有 DJ 们都在台上了，
3: 来，最后阶段回到我们台上了，对不对？好，马上我们要揭晓我们的冠军歌曲了，
0: 来吧，
3: 冠军歌曲的歌曲
1: 这
3: 是什么？
0: Oh my god，
3: 看大荧幕，
0: 大家都知道吗？答案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5: 甲乙丙丁
0: 呀哈，你猜对了吗？
6: Number one，
0: 当然就是非他莫属，我觉得这是李佳薇非常非常漂亮的逆袭，一直在发光的金子就应该有这样子的机会。

0: 戴耳机听超好听，我之前听到了有很多很多人翻唱，然后就很喜欢。这是李佳薇的歌曲，我真的很替她感到骄傲，因为我之前我看那个歌手，她真的真的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相信应该有这首甲乙丙丁之后，她应该之后不需要再卖房子吧，就希望她可以好好的当歌手，因为她真的真的值得被更多更多更多人听见。也谢谢你，谢谢你听见她，也谢谢你投了他一票，让他成为2026年然后这个优选一千倒数终极倒数他是第一名哦，第一名耶。哎，你觉得这个第一名是不是应该值得一个介绍啊？他就是由实力歌手李佳薇演唱，于2026年哇哦7月哦，才两个月前发行的都市情感抒情歌曲。然后呢，他讲述的是一段爱情落幕之后，恋人从亲密关系沦为陌生的甲乙丙丁，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纠葛难以理清的这个复杂心境。然后呢，歌曲不倡导却刻意原谅，又或者是强迫自己放下，可是呢你又一直被困在这个感情里面啊，停滞不前，就很揪心。希望呢你能够在释怀之前先找回自我耶、李佳薇那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我的心情，然后我一下哈，因为我有一点没有声音了，我从五点说话说到现在，我真的很想要上厕所，然后也很想喝水，但我一直不敢离开，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要一直同步，所以我放心了，因为我已经揭晓完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给予优选一千的鼎力支持，也谢谢你那么那么那么锁定优选一千，也谢谢你从刚刚陪我听歌一直到现在。再次的帮你重温一下，回顾一下哈，我必须说我一直很想要播第16名，那也就是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可是呢第15名其实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第14名是周杰伦的 I Do， 曾佩慈是第13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然后第12名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第11名是沈从从还有陈土豆的 Miss Potato， 第10名是海与你，这是马野 Crabbit 以及 Cole 先生的歌曲，第9名是孙燕姿我不难过，然后第8名是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第7名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还有第6名是五月天五米倔强然后还有第5名的是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当然第4名的是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月天、阿信所合唱的《恒星不忘 Forever》哦。不好意思，已经走音了。OK， 我可能不应该那么嗨。第3名是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第2名是张子宁、李心怡的《一念》，还有第1名，恭喜李佳薇实至名归，甲乙丙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重温 Top 15首歌曲。OK， 我会这个时候快点，把这15首歌曲，是前面几首 ？OK， 不是，我会把 Top 20首歌曲排上来，让你可以就是在这一个时候马上听到我们的 Top 20首大的歌曲。我先让我把它移上来，然后呢，很快的，就是我一开始我不说话，我就不说话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马上听到这些歌曲。OK，Top 20的歌曲一起来听。Heart to Let You Go， 这是卓振声的歌曲，排名在第20位。然后呢，同样的也要跟就是收听节目的你说一下，再次的感谢你给予我们的支持，然后也希望你对于这次的榜单成绩结果非常的满意啊，不满意也就这样子了哈，也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已经锁定了。OK， 待会儿呢，就是可以继续的来倒数 Top 20， 会听到第20名的歌曲，同样的也有第19名的林俊杰修炼爱情，18名五月天的任性，所以希望你都可以不要走开了。可是我要先下班，因为我真的很需要上洗手间，然后我也很需要水。 OK， 真的再次的感谢你，我是曼一，时间是晚上的8点51分，希望你不要走开，继续一起来重温 Top 20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20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11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Number 4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玛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耶！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